澄江的交界地带，横亘着一座滇中名山，它就是梁王山。梁王山古称罗藏山，在古老的彝语里，意思就是藏着猛虎的大山，主峰海拔2820米。

0: 看中这里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的地势，在山中安营、筑城、练兵、把控滇池到澄江坝子的要道，罗藏山也就慢慢的被后人叫做梁王山。公元1381年，朱元璋派傅有德、沐英率领30万大军出征云南，曲靖白石江一战，元军主力溃败，梁王退守梁王山，试图凭借高山天险抵抗明军。大势已去之后，梁王弃山南逃，最终自尽于滇池南岸，元朝在云南的统治就此落幕。600多年光阴过去，山上还留存着古营盘、教场坝等遗址，金戈铁马的故事依旧在山野间流传。除去厚重的历史，梁王山最震撼的是它独一无二的自然风光。登顶主峰就可以实现一山观四海的奇观。天气晴好的时候，放眼远眺，滇池、抚仙湖、阳宗海、星云湖四颗高原明珠同时铺展在眼底，一边是春城昆明的城市楼宇，一边是澄江坝子沃野良田，湖山相映，气象万千。梁王山还是一道天然的地理分水岭，山脊以西是长江水系，东南一侧归入珠江水系，这里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春日杜鹃漫山盛放，盛夏松林凉风习习，入秋层林尽染，冬日偶有薄雪覆顶，清晨可以等一场日出，傍晚尽看满天晚霞，云雾升腾之时，整座大山又像蒙上了一层轻纱，飘渺如画。从元代的军事要塞到今天市民登高徒步寻古的好去处，梁王山既有金戈铁马的历史回响，又有湖山壮阔的自然之美。站在山巅回望，一城四湖尽收眼底，读懂的不仅是滇中的山水，更是云南600余年的沧桑变迁。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97医院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97医院商场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97医院商场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省钱过节香到爆。十一出游，一双百搭出圈的鞋子必不可少，毕竟拍照出片还能走上一整天。鞋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要说街头百搭出圈又舒服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定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年的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是每双800多元。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双节大促，一双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呢，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非常的舒适。在搭配上，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颜值实力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入秋，阴雨加温差，现在的天气变化对肌肤的刺激还是很大的，加上换季屏障脆弱，皮肤缺水又不耐燥，光靠清爽水乳完全扛不住，所以呢，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来应对秋雨降温天气的肌肤缺水的屏障脆弱的问题。很多人怕修护面霜糊脸闷肤，相比起其他质地厚重的面霜，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上脸的感觉非常的轻盈，质地像冰淇淋乳霜，一抹化水吸收非常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而且呢，配方非常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敏感都能用。这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装，现在的九七月商城双节大促，到手只需要149元，跨境直邮，支持溯源。购买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在昆明东南成功与澄江的交界地带，横亘着一座滇中名山，它就是梁王山。梁王山古称罗藏山，在古老的彝语里，意思就是藏着猛虎的大山。主峰海拔2820米，是滇池周边群山的最高峰，自古便有滇中第一名山的美誉。这座山因为一段风云激荡的元末往事而改名。元朝末年，忽必烈的后裔云南末代梁王巴扎次瓦尔密以云南为根据地，固守一方。梁王看中这里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的地势，在山中安营筑城练兵，把控滇池到澄江坝子的要道，罗藏山也就慢慢的被后人叫做梁王山。公元1381年，朱元璋派傅有德、沐英率领30万大军出征云南，曲靖白石江一战，元军主力溃败，梁王退守梁王山，试图凭借高山天险抵抗明军。大势已去之后，梁王弃山南逃，最终自尽于滇池南岸，元朝在云南的统治就此落幕。600多年光阴过去，山上还留存着古营盘、教场坝等遗址，金戈铁马的故事依旧在山野间流传。除去厚重的历史，梁王山最震撼的是它独一无二的自然风光。登顶主峰就可以实现一山观四海的奇观。天气晴好的时候，放眼远眺，滇池、抚仙湖、阳宗海、星云湖四颗高原明珠同时铺展在眼底，一边是春城昆明的城市楼宇，一边是澄江坝子沃野良田，湖山相映，气象万千。梁王山还是一道天然的地理分水岭，山脊以西是长江水系，东南一侧归入珠江水系，这里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春日杜鹃漫山盛放，盛夏松林凉风习习，入秋层林尽染，冬日偶有薄雪覆顶，清晨可以等一场日出，傍晚静看满天晚霞，云雾升腾之时，整座大山又像蒙上了一层轻纱，飘渺如画。从元代的军事要塞到今天市民登高徒步寻古的好去处，梁王山既有金戈铁马的历史回响，又有湖山壮阔的自然之美。站在山巅回望，一城四湖尽收眼底，读懂的不仅是滇中的山水，更是云南600余年的沧桑变迁。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景区音乐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十月十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省钱过节香到爆。十一出游，一双百搭出圈的鞋子必不可少，毕竟拍照出片还能走上一整天，鞋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要说街头百搭出圈又舒服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定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的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匠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是每双800多元。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双节大促，一双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匠的鞋子呢，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非常的舒适。在搭配上，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颜值实力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入秋，阴雨加温差，现在的天气变化对肌肤的刺激还是很大的，加上换季屏障脆弱，皮肤缺水又不耐燥，光靠清爽水乳完全扛不住，所以呢，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来应对秋雨降温天气的肌肤缺水的屏障脆弱的问题。很多人怕修护面霜糊脸闷肤，相比起其他质地厚重的面霜，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上脸的感觉非常的轻盈，质地像冰淇淋乳霜，一抹化水吸收非常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而且呢，配方非常的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敏感都能用。这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装，现在的九七月商城双节大促，到手只需要149元，跨境直邮，支持溯源。购买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在昆明东南成功与澄江的交界地带，横亘着一座滇中名山，它就是梁王山。梁王山古称罗藏山，在古老的彝语里，意思就是藏着猛虎的大山，主峰海拔2820米，是滇池周边群山的最高峰，自古便有滇中第一名山的美誉。这座山因为一段风云激荡的元末往事而改名。元朝末年，忽必烈的后裔云南末代梁王巴扎次瓦尔密以云南为根据地，固守一方。梁王看中这里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的地势，在山中安营筑城练兵，把控滇池到澄江坝子的要道，罗藏山也就慢慢的被后人叫做梁王山。

什么呢？一个呢是怕自己拿不到洗髓地通灸，不能早点排出毒素；再一个呢，也是担心我答应了大家，拿到地通灸之后，还会有源源不断的好处和福利回馈，也是怕一不小心错过了。那我现在呢，就给每一位朋友吃个定心丸儿。您呢就把心放在肚子里，不用担心，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实实在在的，我就是能够说到做到的，要么我就不说，我答应的事儿肯定能够做到。那接下来无论争取到什么样的好处，肯定是少不了您的份儿了。只要一直关注我们的节目，就不会错过任何即将到您手上的福利呀。另外呢，大家安心的在家等着，拿到洗髓地通灸。尤其呢，是眼瞅着咱们金佛药酒的成酒啊，马上就要开窖了。那很多老哥哥老姐姐们可能会说，我等着地通灸和金佛药酒一起用，行不行？这金佛药酒呢，不是不能和洗髓地通灸一起来用，只不过您说您现在已经拿到手了，那为啥还要等呢？这个地通灸呢，它最大的作用是什么？是能够配合咱们的金佛药酒。这一点没错，可地通灸起到的是一个先锋的作用。我们是不是都听过这么一句话？是要想富先修路，对吧？你只要想发展，不管怎么样，都得把这个路给它先修通了，才能保证日后的进进出出，让村里呢富起来。那治病也是一样，金佛药酒就是你请来的救兵。不把身体里的道路清理通畅了，药效的通行速度肯定就会减慢呢。可能有些朋友会有疑问，难道身体里也有道路吗？有没有呢？肯定有，因为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些血管和经络，它就是道路啊。那么我们平时吃药，药效达到病灶，那也是有一段路要走的。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咱们就拿金佛药酒来说吧。正常的情况下，在喝到嘴里的那一刻开始，就会迅速的释放药效。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这太阳一露脸儿啊，这个光芒立刻照向了大地一样，我们的周身都会感觉到非常的温暖，是不是啊？那既然金佛药酒的效果都已经这么好了，那是不是就用不着地通灸了呢？我只能这么告诉您吧，用了地通灸，效果还会更好的。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就能够更加明了了我为什么要这么讲啊。你看，为什么呼吸同样的空气，有的人总是容易感冒，可别人家就好好的呀。还有呢，就是明明吃着同样的饭菜，你要么便秘，要么拉肚子。那为什么别人他就没事儿呢？为什么吃同样的药，别人好得快，那么你就迟迟不见效呢？其实啊，都是因为这么多年的折腾啊，我们身体里已经堆积了太多的毒素了，把气血经络循环的道路啊，它都给堵上了，排不出去呀。所以说平时，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难受的，吃多吃少都不行，睡多睡少也不行。

0: 就用别人的话来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娇气呀？是不是？
1: 明白了，这个时候要是用上洗髓地通灸，把身体的下开关彻底打开以后，一方面毒素垃圾有一个排出的通道，另一方面营养物质也能够吸收进来。
0: 说的太对了，所以说呀，我说的这个洗髓地通灸呢，大家可千万别小瞧它，它就像一把金钥匙一样。如果你身体的排污口没有打开，污浊毒素都在那堆着呢，不但会加重身体的负担，还会给金佛药酒发挥药效，造成阻碍。大家想想对不对？这地通灸啊，实际上是专门为了配合金佛药酒来的。拿到手之后呢，你们就赶紧用上，这样对您以后喝金佛药酒呢，也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尤其是这一批的金佛药酒，最近呢，眼瞅着就要正式开窖了，到时候呢，我也会去现场亲自把关。等咱们拿到手以后，如果配合上地通灸一起用，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咱们就拿高脂血症来说吧，有高血脂的朋友，我建议大家呢，在喝金佛药酒之前，先去医院做一个血脂相关的检测。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因为呀，在喝了金佛药酒之后呢，你还要再去检测一遍，这样自己呢就会有一个非常直观的对比，它降血脂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原来呢，我有个患者家庭条件特别好啊，而且呢他自己也特别爱吃大鱼大肉的啊，尤其爱吃那猪肘子呀，结果连着吃了一段时间，吃出冠心病来。高血脂引起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嘛，上医院抽血，那抽出来的血呀都是混油状的。大家想一想，那得的是什么？那得是什么样子呀？其实呢，他肯定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他饮食的习惯都特别的不好，偏爱荤腥油腻。这个人呢，体型也是比较肥胖的。那在这里呢，也希望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都要注意。老话说得好，千金难买老来瘦。这年纪大了，还是瘦一点呢，会更加的健康。
1: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高血脂并不是个事儿，或者每年到医院去检查血脂的时候，即便发现了高血脂、脂肪肝，也都没太在意，根本不会觉得它是心脑血管的第一杀手。
0: 的确是这样啊，而且这确实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了。我们平时如果多加注意呀，就会发现，一般肚子大的人血脂都会比较高，但去做血脂检查的人却并不多。那为什么说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第一杀手呢？因为血脂要是不高的话，赢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相对就会低很多。大家都记得吧？检查血脂水平的时候，医院会给出一些化验单，这里边有几个指标，包括呢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那么这个胆固醇和血脂呢，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什么特点呢？它专门在血管拐弯的地方留存。你看我们身体里的血管在哪儿拐弯啊？一般冠状动脉拐弯的地方最多。记住了，你要是得了冠心病，那肯定是高血脂的问题。我们试想一下，如果说每天往下水道里边倒清水和每天往下水道里倒牛油，哪个会堵得更快呀？
1: 应该是倒牛油的话，会更容易堵吧。
0: 没错，虽然牛油热的时候它是很好流动的，可是，一旦碰上凉水，即使再粗的下水道，也会容易堵死的。那你想想，咱们自己的血管才有多粗啊？假如每天吃肉，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位患者一样， 整天吃肥甘厚味的，你想想那里边会有多少油啊？这么多年积累下来，身体里的血管都会成什么样子了？我们现在呀，年纪大了，比不了那些年轻人，新陈代谢快，气血也充足，对血管的冲刷能力也是很强的。对人家来讲，吃点荤腥油腻的完全没关系，不要紧。但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这个弊端呢就越来越凸显出来。我再给大家打个比方，就说现在得了冠心病了，我可以用活血化瘀的药；如果说是栓塞了，我可以用溶栓的药。话虽然这样讲没有错，但是您一边用药物去溶解胆固醇，另一边呢，不良的饮食习惯还在继续，还在不停地往血管上粘，那究竟还能不能治好啊？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治来治去始终没有断根的原因。那这好比是啊，本来这下水管道已经堵住了，你一边费力地疏通着。一边呢，还在往里边倒牛油，您说说最后能通吗？是不是肯定就通不了了？这也是我们吃了这么多年的药，始终没有好的一个重要原因。那我为什么说在用金佛药酒的同时，也别忘了去用洗髓地通灸排出毒素？因为地通灸呢，它可以给你的血管扫清障碍。这个时候，要是再喝上金佛药酒，那药效所到之处就如入无人之境，就能够迅速通达全身，无孔不入。那有人可能会说，潘老师啊，我喝别的药酒行不行啊？这么说吧，喝别的药酒也不是不行，但是你想要治得好、治得快、治得彻底，那我就建议您甭想别的了。赶紧喝上咱们这个金佛药酒，因为像是飞鸟工艺呀，还有巴马长寿泉水的天酿地养啊，这些都是我们国内市场独一无二的技术。有一点我还要特别说明，咱们金佛药酒所选用的药材呢，那是其他同类药品根本没有办法相比的，真的可以说一点可比性都没有。因为咱们金佛药酒用的全都是道地的野生药材。首先说，金佛药酒选用的道地药材佛手，那是产自青藏高原海拔3800到5000米的野生的藏佛手参。那么青藏高原呢，被称为地球三极，是人类最后未被污染的净土之一。这里的海拔高，气候复杂多变。紫外线辐射强烈，昼夜温差大，土壤富含矿物质。那么，生长在海拔3800米以上的极限区域内的佛手，积累了更加丰富的有效成分，也造就了其独特的药用价值。还有金佛药酒所用的黄金，是来自安徽九华山，再经过九蒸九晒而成。俗话说：“北有长白人参，南有九华黄金。”九华山的地理位置、气候、土壤等天然条件，赋予了黄金上佳的品质。九华山被誉为东南第一山，那里呢，阳光充足，雨水充沛，原生态环境优美独特，是黄金的理想生长之地。除了佛手和黄金。其他的也全部都是道地药材，而且必须是野生药材，种植的、催熟的都不行。野生药材的好处在哪儿啊？可谓是吸日月之精华，纳天地之灵气啊！我们是有专人常年在原产地驻守，药材都是一根一根的，精挑细选出来的。那为什么今天节目最开始？我就建议有高血脂的人，尽量在喝金佛药酒之前，先去医院做个检测，方便呢来做一下前后的对比，不用时间长，一个月就行。一般呢，快的一个月，慢的3个月， 您的各项指标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说，原来特别高，现在呢已经完全正常了。所以说，大家尽管去把金佛药酒推荐给您的亲朋好友，最后呢，他一定不止感谢我，还一定会感谢您，因为是您给他带去了金佛药酒，带来了健康。那太多的话呢，我也不多说了。接下来，大家手里有洗髓地通灸的，就赶紧用上。如果说是已经报名了，还没有收到的，也耐心等待。实际上都在路上了，只是配送需要时间。
1: 是的，同时也要再次提醒大家，这两天一定要持续的收听节目，因为这批即将开窖的金佛药酒，很快就应该会有确切的消息，千万别错过了。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来接听热线电话。
2: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3: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2: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3: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2: 长寿药酒名录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3: 30个药酒经典方剂，无偿奉献给饱受疾病折磨的您，为无数家庭带来救命之宝。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1: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5: 潘老师，您好。
0: 哎，你好，欢迎您这位朋友。
5: 哎呦，你这电话这太难打了，我打了2天才打进来。
0: 哎呀，电话的确是非常不好打，可是没有办法呀，因为自从咱们这个节目播出以来呀，可以说每天打电话咨询的。想要跟着我一起学中医的、学药酒的朋友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您打2天能打进来，我跟你讲，您还算是幸运的朋友。之前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呀，打了半个月，愣是打不进来，这急得都要哭了。
5: 可不是嘛！要是再打不进来，我都得愁死了。潘老师，我想跟你说个啥事儿呢？这个地通灸吧，我已经拿到手了。我第一天报名，第二天下午就收到了。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我就给他贴胶底下。跟你说实话哇，我最开始也没啥太大的感觉啊，这个胶底边的颜色不一样了，它怎么有点发黑，还有点发黑红了呢？
0: 对，贴了地通灸之后呢，确实有的人脚底板呢会发黑呀、发暗红啊，或者是浅色呀，或者是黄色呀，啊。那我想问一下啊，就是你这个发黑暗红的情况出现了，说明是心脏有问题的啊，因为心脏呢，它就对应着红色嘛。那我了解一下你的心脏怎么样啊，有没有病啊？
5: 呀，对，让你说对了，我这冠心病差不多有5年了吧？
0: 哦，您看看。
5: 潘老师，我跟你说，我之前吃的药啊特别多，光住院就住了8次呢。就是总感觉这心口啊发慌、憋闷，上不来气儿。就是啊，我打个比方吧，谁冷不丁的一喊我一声，我这心脏就受不了了。 他就突突突突跳的呀，一个十分钟都缓不过劲儿来。那些在别人身上吃的挺管用的药哈，我吃了就不管用了呢，不是觉得自己像个不定时炸弹似的，指不定这啥时候爆炸，人说没就没了。
0: 嗯，其实呢说这话可能你会害怕啊，但是这种担心呢、也真的是非常必要的。大家都担心自己心脏有问题以后呢，突然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不可避免的问题，这是让我们真的就是整天担惊受怕过日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也刚刚听您说、贴了低通灸以后呢，脚底板是发黑暗红的，那这就反映出您的心脏的的确确是有问题的。所以您看，您一说这种表现，我不还特意问你一句，是不是心脏有问题了？嗯，
5: 对对对，舒适的心脏这块不好。
0: 嗯，像您这种情况，我跟您讲啊，先把地通灸呢用上可就是对了。因为这几天呢，我也一直和大家在说，这个洗髓地通灸啊，它看起来，哎，好像不大起眼儿，就好像跟咱们通常用的足贴都差不多。但是实际上呢，它的功效又远远高于普通的足贴。你看啊，它是一下子把打开，它是一把打开咱们人体下开关的一把金钥匙啊。那么打开下开关它有什么作用呢？只要打开我们脚底下的下开关，过去我们身上的出现的电路不通啊，药效不佳呀，排毒不畅等等这些问题呢，全部都会迎刃而解。为什么？因为你把这个下开关打开以后呢，囤积在我们身体里的像湿气呀、寒气呀，包括血管当中的血脂斑块等等，那么这些垃圾毒素呢，都会随着开关的打开及时的排出体外。而且一旦下开关打开了，您不光是喝药酒效果快，就是平时呢在家吃一些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啊、吃溶栓的降脂的药啊，包括呢其他一些慢性病需要的药，那么您吃了以后效果也能够成倍的提升。尤其是你已经拿到了咱们的这个洗髓地通灸，它在里边的这个艾草啊，用的是咱们同仁堂的5年陈艾，那劲儿可是够大的。所以说您才能贴一晚上就出现了排毒反应。而且这里面呢，不仅仅是艾草一味药材，根据现代仪器分析发现呢，这些药材呢能够释放出波长在1到1.5微米的红外光谱。因为只有波长1到1.5微米的红外光谱，它的穿透能力才最强。而且我们呢也统计过啊，也计算过，就是说洗髓地通灸的波长，它能够迅速的穿透人体组织10个毫米以上。而且呢，它能够以人体下开关为主攻点，扩散到全身的经络百脉，源源不断的释放能量以及药物的成分。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啊，这样就更直观了。其实它就像古代的攻城战一样，那么这个下开关呢，它就相当于人体的城门，城门不破开，那千军万马怎么能够入城啊？很多人都说自己吃了很多年的药，身体都有抗药性了，那为啥药都不管用了呢？其实啊，并不是药不好使了，而是你身体的开关失灵了，关闭了。所以说只要把这个开关重新给它打开，不管您吃什么药照样都会管用，而且效果呢比别人还会好得更快的，明白吧？
5: 哦，我明白了，蔡老师。不过我还有个问题啊，就是那个西佛药酒到底啥时候能有啊？我想要呢，最近我心里特别着急，我不是怪疾病吗？要是用上地通灸再喝上西佛药酒，方管齐下，这不就有救了吗？
0: 嗯，这个先别着急啊。其实我们收音机前的全国的所有的朋友啊，在听节目的朋友真的都是跟你一样着急，都在等着呢。很快啊，就这1-2天你就每天准时收听节目，因为有好消息了，我第一时间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好不好？
5: 哦，好好，那太好了，谢谢潘老师了，麻烦您了。
0: 不客气啊，也祝你早日康复吧，再见。
5: 哎，好，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 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潘老师您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6: 啊，你好，潘老师。我是石家庄玉华区的一位老朋友啊。一直想请教您，今天终于能跟您通上话了。从您讲课开始啊，我就一直在听啊，一直盼着那啥时候能跟你通上电话呢，还是。
0: 非常感谢您对我的这份信任，每天都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啊。那您今天打进电话来是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吗？
6: 我呢就是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这个高血压的这个毛病，太烦人了哈。
0: 高血压的确是非常让人反感啊，非常讨厌，因为大家都知道高血压的危害有多大。那你跟我说说具体什么情况吧，您多大年龄了？
6: 我今年刚60，我这高血压算起来吧也将近有20年了吧。那年轻的时候也不知道是这病啊，反正那时候老感觉脑袋瓜子发胀还头晕。这血压吧有时候能高到170，吃药呢也降不下来。严重的时候我看着房子都在转呢，反正在3天2头这是晕晕乎乎的。到医院呢给我开着药回来，吃着降压药也是总换。你要是不换的一直吃那一种它都降不下来。这3年前呢我感觉心脏难受，还总是怕，还总是疼，而且怕噪音。一有点声音吧我这心脏才拧了劲儿似的。哎呀，那种这个难受劲儿啊，我都特别不舒服。完了去做心脏彩超呢，定性我是这个高血压性的心脏病，还说是这个左心室肥大，主动脉狭窄，反正这个头晕胸闷的都是常事儿。天冷的时候呢还容易感冒，一咳嗽啊痰还多，血脂也高。我觉得这个月啊应该比以前还严重了呢，有时候一动就气短的厉害，还心慌。严重的时候我爬楼梯上3-4个台阶都必须得歇一会儿，要不然心脏啊就蹦蹦跳，腿发软呢。
0: 您看看这多严重啊，你可得重视啊。其实你这个高心病确实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了，那么你的心脏的功能大幅度下降，这高血压也就怕时间长，长时间的控制不好，血压忽高忽低的不稳定就更严重，最容易引起呢脑出血、心肌肥大啊，心室心房的变大，最后呢导致心衰。其实还有不少高血压伴有眼底动脉硬化，出现眼底出血甚至失明的情况。那么我们老百姓也都知道这个高血病，这个高血压呀可是万病之源呢，它会损害我们的心脑肾和眼底的血管，它会导致结构和功能的改变，那么这些器官的损害那真的是太大了。
6: 也是，我现在都特别害怕得这个脑血管病。你看我有几个同学啊都是这个脑血栓，有的生活不能自理，哎呀一看那样子活的人不人鬼不鬼的，虽然说孩子们伺候吧，可是谁都照顾一天都不愿意啊，还互相吵架。我这一想啊，要是真得了病瘫了的话，他还不如直接死了算了呢。
0: 话不能这么说啊，但是您的心情我能够理解。咱们老百姓不是有一句话常说吗，久病床前无孝子啊，尤其是对咱们一体多病的老人，还有孩子不在身边的，一旦发生个意外，身边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啊，多可怜呐。那即使是有人照顾啊，说孩子也不嫌弃，也很孝顺，但是遭罪的不还是自己吗？是不是？
6: 是是，
0: 这个世上啊有福可以共享，但是有病啊可没人给你承担呢，谁能替你遭的这个罪？所以说呀，你一定要看好血压，让血压稳定，这也是我们老年人最重要的事儿啊。
6: 是是，潘老师您说的都对，这些年有病啊谁都不拿我当回事儿。哎呀，这个自己难受自己知道，这不打电话找您呢，所以说您可要帮帮我呀。
0: 我一定要帮助你啊。那么 刚才听您的症状描述啊，您这类疾病呢，在我们中医呢属于胸痹的范畴，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心气不足，导致呢痰盂闭阻心脉。我不知道你平时的饮食习惯是不是喜欢吃香的、辣的啊，或者是肥甘厚味的东西，或者吃一些油大的东西、咸的一些东西，或者是非常油腻的一些精细食物，或者是味道厚重的吧啊，那么。这样的食物的话，其实最容易导致我们人心脉闭阻的，尤其是有基础疾病的朋友都会有的。
6: 潘老师，这样你说对了，我平时啊就愿意吃点油大的，要不然总觉得吃饭不香。
0: 嗯，
6: 我也特别的胖啊。
0: 对呀，你看看，这就是问题的根源呢。啊，我刚才不就讲吗？肥甘厚味的食物最容易产生痰湿，再加上我们年老体弱，气阴两虚呀。所以说每逢气候变化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胸阳闭阻，气滞痰瘀啊。
6: 嗯，
0: 老百姓也都知道病从口入啊，你吃的东西太厚味了，太油腻了，身体又代谢不了，然后呢血压又高，你看看你就会有一些非常严重的并发反应。而且呢你吃的太油腻了的话，如果还不能够及时的代谢，运动这个也不够量的话，真的就会出现肥胖啊。你说你人比较胖，这都是有原因的。另外呢，像这个胸闷啊、头晕啊、咳嗽啊、痰多，还有一些人走上一段路就气急乏力，没有精神，或者话说多了以后呢，这个嘴唇都发紫啊。你可以呢在方便的时候你把舌头卷起来看看，你舌下的青筋是不是又黑又紫又宽大的那种，有没有
6: 啊？有
0: 这些都是气虚血瘀啊。而且每当情志失调，易怒伤肝，就会导致呢阴虚阳亢，你的病就会加重。那么像这种情况，其实用咱们金佛药酒那真是最合适不过了。因为这个方子当中的丹参它就是活血化瘀的，本草赠义当中对丹参的描述就是丹参专入血分，其功在于呢活血行血，内之达脏腑而化瘀滞，故积聚消而征甲破。那么这里说的呢就是丹参对于心脑血管的作用。那么咱们本身金佛药酒呢，它就是化毒化霜化结的。我经常说酒为彪悍之性，它是无孔不入的，而且酒为呢也是至阳之性，贯通上下四肢百骸，再加上道地的野生好药材，酒助药味，药借酒力，自然就能够把沉积在你身体里多年的血毒啊、湿毒啊、寒毒啊全部给它化掉。当然了，没有用上金佛药酒之前呢，最好先把脊髓地通灸给它用上，因为它能够打开您身体的下开关。那过去你存在身体当中的湿气啊、寒气啊，包括血管当中的血脂、斑块等等，那么这些垃圾毒素都会顺着脚底的排污口给你排出去。这样啊，等我们用上金佛药酒以后，吸收的就会更好更快了啊。
6: 啊，那我知道了。昨天他们给我打电话说地藏灸今天就会给我送过来，那我得等着了。还有潘老师，咱们那个成酒什么时候能出窖呢？
0: 您别着急啊，这两天就会有确切的消息。等出窖的时候呢，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所以说你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别错过，好吧？
6: 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潘老师了啊。
0: 嗯，不客气，再见。
6: 好，再见，谢谢你，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7: 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7: 哎，潘老师啊，给你打通电话真的太不容易了。
0: 嗯，确实是不容易啊，因为现在打电话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尤其呢是最近我还要联系厂家，随时了解金佛药酒出窖的情况。那说实话啊，接大家电话的时间确实有限， 在这儿呢，我也跟所有的朋友说一声抱歉啊，打电话不容易打，那么打进来呢又等那么久啊，真的是抱歉了啊。
7: 潘老师，你这么说就严重了啊，我们都知道您忙，天天为老百姓操劳，从免费发书到这回又给我们递通丢，每一件事都是您亲力亲为，您的确是一位好大夫。
0: 嗯，谢谢您的信任啊，谢谢您的理解啊，非常通情达理的朋友。其实呢，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医生，那这些都是有我应该做的，这是我分内的啊，这是我分内的工作，所以说大家都不用客气。而且呢，我也不能让大家白相信我一回呀，所以说给出去的每一样东西，答应好的每一件事儿，我都会说到做到的。
7: 啊，确实，从您给我们发书以后啊，我就自己在家学着泡药酒，我泡的是家庭版的金佛药酒。潘老师，我必须得说一句啊，12年的野生黄精太难买了。
0: 嗯，
7: 我走了十几家药店呢，最后才买到2块，还不是野生的。有没有12年的我也不知道，我那还花了好几百呢。
0: 嗯，你说的这个情况我相信。啊，因为生活当中这个九制黄金它确确实实它就真的不好买，还有因为呢这个野生药材很少在市场上流通，那一般来讲呢，只要一发现是野生的道地药材，那就直接被人收走了，我们也是有专人一直在那守着，才会有野生道地的药材可以用。有句话说得好嘛，好方配好药才会更有效，对不对？
7: 哎，对，确实是啊，我现在喝了有1周的时间了，现在2个腿比以前轻快多了。
0: 嗯，
7: 你看我得的是风湿病都10多年了，这2个腿从来没有感觉过有热乎气儿啊。
0: 嗯，
7: 哎，最近吧，脚出暖和来了。
0: 嗯，
7: 刚开始喝的时候啊，就感觉2个膝盖的骨头缝里嗖嗖的往外冒凉风。
0: 嗯，
7: 这2天我没事儿还用这个药酒搓一搓啊，搓完以后。这2个膝盖也是热乎乎的。
0: 嗯，
7: 潘老师，您这个方子确实好，就是配起来太难了，太费劲儿。我跑了半个月的药店啊，就泡成这么2小瓶。我是这么想的啊，您这个成就要是出来，我一定给自己多买上点儿。我自己再怎么泡也赶不上您的工艺好啊。再说了，我家老伴儿这身体也不好。糖尿病，这手脚麻，还总腹泻拉肚子，这人瘦的啊都不像样的，眼睛也模糊，看东西也看不清楚，这血压还低，高压90，低压才60。他现在喝了我泡的这个金佛药酒之后，血压还升高了一些。
0: 嗯，
7: 还有就是他那个肠炎也好多了。
0: 嗯，
7: 原来吃完就拉。最近这大便也成型了，还比之前胖的能有5、6斤。
0: 嗯，
7: 您给的这个药酒方子啊，是真好使。我这么一想啊，
0: 嗯，
7: 干脆也别费那个劲儿了，就直接买成酒吧。
0: 嗯，
7: 您这成酒到底啥时候能有啊？我还挺着急的，家里的快喝没了。
0: 嗯，首先呢，我要恭喜您啊，这位朋友，这个金佛药酒的效果呢，在您和老伴身上都显现出来了。那至于金佛药酒的成酒，这2天呢也会很快就出窖。我们跟其他的药酒不同，必须要经过天酿地养81天才可以。这要是不到时间就给大伙了，结果用的不好，没有效果，你说那大家得怎么想我呀？是不是？
7: 嗯，
0: 哎，所以说呢，我宁可让你现在跟我唠叨2句，我也必须要保证咱们的用药质量。当然呢，话又说回来，我非常能够理解您的心情。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不是有多少钱就能享福，更多的是有一个好身体呀。你有好的身体，能享受的福报也就来了。假如说没有好身体，你说家里尽管有金山银山，咱也没有这个精力去享受，你说是不是？
7: 是。
0: 哎，所以说健康是最重要的。啊，如果说身体不好，那不光是拖累老伴儿啊，还连累子女呀，最重要的自己遭罪，也没有一个生命质量啊。你看今天有病住院了，明天不舒服又要去打针。别看我是一个医生，但是我心里很清楚，很多人他都不愿意去医院，为啥呀？ 不是怕花钱，因为有病你就得花钱去治疗啊，而是怕什么呀？怕折腾不起啊。正是因为看到老百姓目前的这种

0: 见状，我才决定把家传的这些药酒奇方给拿出来，让大家做到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金佛药酒的成就这两天呢马上就会出窖，那所以说你一定要坚持听我们的节目，别错过这个好消息，好吧？
1: 哎，好的，我肯定每天收听节目的。
0: 嗯，好的，一有消息立即呢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的。时间关系就跟你聊到这儿吧，啊，再见。
1: 哎，谢谢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欢迎您。
4: 哎，你好，潘老师，你好啊。
0: 嗯，你好。
4: 哎呀，潘老师，你给发这个地通灸啊，我都拿到了。这个昨天晚上啊，我洗完脚啊，我就贴上了。今天早上拿下来一看呢，这个脚底下呀是黑乎乎的，哎呦，很黏糊糊的东西啊。这是不是啊，就相当于排毒了吗？
0: 嗯，对，这就是排出毒素来了啊。咱们脊髓地通灸呢，它就是打开身体下开关的钥匙。我们人的脚上呢一共有66个穴位，70多个反射区。那这些穴位和反射区呢实际上都是排毒的通道。我们体内的毒素除了通过新陈代谢、大小便排出去之外，还有一个小的暗道，它能够加速毒素的排出，让毒素呢排得更彻底。那么这个地通灸呢，它就是来帮您打开这个开关的。开关打开以后呢，过去囤积在身体当中的一些湿气呀、寒气呀，包括血管当中的血脂斑块啊，多年来吃的这些药毒啊，这些垃圾毒素都会随着开关的打开全部排出体外的。嗯，
4: 哎，真是的呀，确实有这种感觉呀。
0: 嗯，
4: 你看呢，我贴完以后啊，哎呀，我这个脚心啊好像呀有点热乎乎的气儿啊。摸摸脚后跟啊也不是那么干了，原来不行，都是干巴巴的，总是裂口子。现在呀摸着呀光溜多了。
0: 嗯，非常好，你看看这才用了一天的功夫啊，就有这么好的效果。你要是坚持每天用的话，效果还会越来越明显的。嗯，
4: 哎呀，那我肯定啊会好好的用啊。再一个我都是想问问你，你说我这个身体情况适不适合用你你说的那个这个什么呀金佛药酒。因为之前呢吃的药太多了，什么汤药啊、丸药啊，大的小的呀都吃过，医院给开的也吃，效果吧，哎呀，都是当时挺好的，后来呀就不行了。哎呀，这听广播呀、电视上的药啊，我也没少买，没少花钱，但是啊，一直没有听过呀，这用过呀，这个药酒治病的方法。我听了你的节目呀，说用药酒治病啊，哎呦，我心想啊，就想试试，你看我适不适合用啊？
0: 适不适合用？那我要了解一下您的身体情况了。通过您的讲述呢，我就帮你分析一下。咱不能说这个药酒是包治百病的，但是如果说我们的药酒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啊，你就放心大胆的来用。所以说呢，我们的酒绝对不是说神药啊，无所不能啊，那都是要命的啊，医生都下了判决书了的，这样的病都不要再来找我了。所以说你打进电话来也想了解的话，一定是相信我，那你就说说您的情况是不是？
4: 是相信你，一定相信你的。
0: 好，信者为一，相信的力量啊。你既然相信我，那我肯定会用我的办法尽心尽力的去给您治疗，好不好？
4: 那可太好了，那我先谢谢你了，潘老师。
0: 嗯、谢倒不用，不用客气啊。你先跟我说说您的病情啊，想那个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效果？你说。
4: 好的，你看我就是有冠心病，我这个冠心病啊，有五六年的时间了。
0: 嗯。
4: 这个天胸这块总是疼，一天疼个三五次，四五次的都有尝试。要是疼得厉害吧，我就赶紧呢得含上那个硝酸甘油，含上以后啊是能稍微缓解一点，但是啊要是过一会儿啊，哎呀他还犯病，总是感觉啊这个胸口啊闷得喘不上来气儿，就好像跟压个什么东西一样啊，经常口干，也不爱吃饭，一天呢就是啥也不干呢，就是觉得特别的累。另外吧这个腰还疼，你看我有腰间盘突出，坐骨神经啊这块呀也不太好，右侧呀这条腿呀总是麻，尤其是啊我这个大拇脚趾头现在呀已经开始发黑了。
0: 你告诉我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4: 哎呀我今年65了。
0: 岁数不是很大，但是你的问题确实很多，而且很严重啊。
4: 是啊是啊，你看我这个病啊怎么说呀，就是啊我绝对是硬生生累出来的。哎呀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会儿啊条件不好，家里啊四个孩子，每天呢给他们洗衣啊做饭呢、啊、还得供孩子们上学，好不容易啊三个孩子倒是都是上了大学呀、啊，哎呀我这省吃俭用的苦了一辈子啊，你说这到老了本来想啊能享点福啊，可是这个身体不好啊，这一个月的退休钱呢、啊、全都吃药了，平时啊一个月光是吃药啊都得呀、啊、1800块钱呢、啊、
0: 您说的这个情况啊，其实我们这一辈的人啊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孩子多，家里的条件也不像现在这么好，你说那个年代谁能住上楼房啊？住上楼房的人不是太少了吗？而且呢自来水都是在外面的啊，去那都是靠自己生炉子，尤其是北方打煤球啊劈柴呀、啊、是不是？
4: 哎，是是，
0: 这个冬天呢、啊、冻得手生冻疮啊，哎呀穿那个大棉袄大棉裤啊都冷得不得了，哪像现在的孩子穿的那么暖和，出门就有车坐，现在的人多享受啊，是不是？
4: 是啊是啊，就是的。哎呀我们哪个年代呀、啊、吃的苦啊，现在的孩子们呢根本理解不了。我要是买点药啊，孩子们就说哇我别乱花钱，可我身上这病啊那真的是难受啊。哎呀别人谁知道啊，不过吧我老伴儿啊还挺支持我治病的呀，他也让我买药啊。
0: 老伴儿心疼你啊，总怕呢这个你倒下以后啊，可以说年轻的时候都没享到福，老了嘛这身体有病咱们又得到一个好的治疗，后半生要在病榻上度过的话，老伴儿看着也难受啊。而且呢你看看人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段呢，真的还得是老伴儿啊，这老两口能够互相体谅啊，是不是？
4: 是，
0: 非常好。孩子们不让你买药，孩子不理解呀，他总认为这个自己的爹妈岁数大了啊，被人洗脑啊，他真的不知道这老人他身体有病他有多痛苦，他就不断的在寻求治疗的办法，
4: 对对，
0: 他也不知道老人想把自己的病治好是为了不拖累儿女，是不是？但是呢
4: 是是，
0: 这都是代沟，这都是差异嘛，所以说人到时候说什么话，我们年轻的时候恐怕看到自己的爹妈整天病病歪歪的也有很多的不理解，但是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段了就知道人老了这日子不好过呀。
4: 是
0: 这样，我你方不方便啊，我想让你呢看看自己自己的舌头，你方便照镜子呢你就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舌体是什么样的啊，你看看。
4: 哎呀我这个舌头啊我知道啊，就是我这个舌头啊胖，还有点发红，舌头下面呢还有些紫，有点发紫，就是呢都跟那两个虫子趴在那个上面一样啊。
0: 好， 就您这种情况啊，你的舌象，因为我们中医讲望闻问切嘛，其实望呢是很重要的一环啊。即使我不在你身边，我摸不了你的脉啊。那么通过你的简单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舌象的一个描述，舌为心之苗啊。如果说你这个舌头出现了这种情况啊，那么对于这个具体的疾病来讲，比如说呢这个冠心病啊，你本身有冠心病，那么其实冠心病呢在我们临床也是有很多种的，中医就分六种，有胸阳闭阻型、气滞血瘀型，还有心血瘀阻型、痰浊内阻型，还有气血不足，还有心阴虚型。那像您这种情况呢，它属于气阴两虚，痰瘀阻滞啊，你看你舌头红嘛，气阴虚的。你想改善的话，你就要益气养阴，心肺同调。那么你的表现又是什么呢？胸闷气短啊，这个胸前区有刺痛感，舌头红，还有齿痕，舌下脉络是暗紫色的，那很明显啊，就是有气阴两虚痰瘀阻滞心脉的一个形成表现。那为什么会形成这个淤堵呢？根源还在于你身体当中的脂毒代谢不出去，长期的淤堵导致血管失去弹性，使这些脂类的物质呢，这些垃圾毒素就凝结成块了，时间长了就会形成一个栓塞啊，一旦堵塞血管，它就会出现冠心病、心绞痛，那再发展下去非常容易出现心梗的。
4: 哎呀，我就是怕这个心梗啊。现在呀、平时就是吃那个三粒的救心丸，但是啊再这么吃啊也不起作用了。你看我这一天呢、什么银杏片啊，还有那个泻腹猪油丸啊，还有那个熊胆救心丸啊，哎呀全都是吃着呀。现在呀、这个心脏总是这么的哆嗦，还有房颤，要是发作的厉害呀、就跟要有就感觉都跟要死的一样啊，全身呢、都不能动，心脏啊抖的呀就跟那谁坑死的呀。关键是啊我也吃了很多的药，都是控制不住。我就想问问潘老师，哎呀，我能喝你这个金服药酒吗？
0: 当然呢，完全可以喝啊。为什么可以喝呢？你看啊，咱们这个金佛药酒呢，它是化毒、化霜、化结的，而且对心脏病呢，也是非常对症的。酒行药力，药借酒威，无孔不入，破栓的效果是非常强的。因为这个方子呢，它还是方中有方，一方抵千方。你看方子里的丹参，它就是活血化瘀、排毒化毒的，它能够把已经形成的血栓全部给它融化掉，同时呢，还能够养血、活血。化瘀，它直达肾经啊，而且配方当中的白术呢，健脾益气。记住啊，中医认为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啊，我们把血毒清理干净了，脾胃的功能好了，再有新的血液生成，那样就达到了标本兼治的目的了。另外呢，你说你还有腰脱，九制黄精呢，可以帮助我们健肾强骨，化除增生的骨刺。你只要喝上五六天金佛药酒啊，你这些胸口憋闷呐、疼痛啊，甚至腰腿疼痛的情况，你就会感觉到哎轻松很多了。
4: 哎呦，五六天就能有效啊，那可真的太好了，太谢谢你了，潘老师。
0: 这个效果真的是非常快速的，因为酒为百药之长啊，行药的速度它就是快呀。但是呢现在成酒呢还没有出窖，再等两天，也就是这一两天了，马上就会有消息。那个喜髓地通灸你不是已经开始用了吗？
4: 对对，开始用了。
0: 那咱们可以呢先用上地通灸，先把身体的下该关给它打开，把身体的排污口呢给它打开，然后等到金佛药酒出窖了以后呢，您再喝上，它能更好的帮助我们药酒吸收啊，同时呢也会加快毒素的排出，好不好？
4: 好的好的。哎呀，我都听你的，这两天呢会一直听你的节目，到时候啊你可一定啊得给我留一份啊，我想照着用上这个金服药酒啊。
0: 好的，您放心，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一有好消息呢我马上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千万别错过啊。
4: 好的好的，那谢谢您了潘老师。我都不打扰你时间了，潘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感谢潘老师的精彩讲解。潘老师40年专注于止用药酒治病，善于利用药酒通血脉、养脾气、护肠胃、润皮肤、去寒气、消毒杀菌。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2: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都跟大家相约在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我先向大家呢报告一个消息。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最新的动态。早间的时候呢，我是接到上级领导的通知，这次啊，801治愈因子推广工程的统筹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6: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省钱过节香到爆。十一出游，一双百搭出圈的鞋子必不可少，毕竟拍照出片还能走上一整天，鞋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要说街头百搭出圈又舒服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定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的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是每双800多元。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双节大促，一双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呢，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非常的舒适。在搭配上，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颜值实力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入秋，阴雨加温差，现在的天气变化对肌肤的刺激还是很大的，加上换季屏障脆弱，皮肤缺水又不耐燥，光靠清爽水乳完全扛不住，所以呢，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来应对秋雨降温天气的肌肤缺水的屏障脆弱的问题。很多人怕修护面霜糊脸闷肤，相比起其他质地厚重的面霜，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上脸的感觉非常的轻盈，质地像冰淇淋乳霜，一抹化水吸收非常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而且呢配方非常的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敏感都能用。这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装，现在的九七月商城双节大促，到手只需要149元，跨境直邮，支持溯源。购买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田馥甄第六张全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永远无法确定下一刻会是晴天、阴天还是雨天，一切都充满未知与惊喜，也像极了人生。田馥甄要用自己的歌声、肉身和精神，带自己和大家去什么地方？答案或许就是 The Land of Maybe。田馥甄要去什么地方？

0: 断舍离后留下来的都是我喜欢的，也是我的心和我的声带渴望发出的声音。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新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5: 小明，接球。
3: 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7: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7: 你怎么不去上学？
6: 你怎么早恋了？
7: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8: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9: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云南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5: 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5: 体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乐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乐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乐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省钱过节香到爆。十一出游，一双百搭出圈的鞋子必不可少，毕竟拍照出片还能走上一整天，鞋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要说街头百搭出圈又舒服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定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的九七乐商城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是每双800多元。今天的九七乐商城双节大促，一双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呢，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非常的舒适。在搭配上，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颜值实力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入秋，阴雨加温差，现在的天气变化对肌肤的刺激还是很大的，加上换季屏障脆弱，皮肤缺水又不耐燥，光靠清爽水乳完全扛不住，所以呢，九七乐商城给大家带来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来应对秋雨降温天气的肌肤缺水的屏障脆弱的问题。很多人怕修护面霜糊脸闷肤，相比起其他质地厚重的面霜，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上脸的感觉非常的轻盈，质地像冰淇淋乳霜，一抹化水吸收非常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而且呢，配方非常的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敏感都能用。这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装，现在的九七乐商城双节大促，到手只需要149元，跨境直邮，支持溯源。购买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乐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乐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音乐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场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九七月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
4: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6: 只愿上寒山石径斜，
5: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7: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5: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5000年漫漫底蕴，共听90000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8: 一口古井，一段历史，欢迎收听故事中国。四川邛崃有一口2000多年的汉代古井，它见证最有名的一段爱情，这就是文君井。故事出自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西汉时期，才子司马相如来到临邛，也就是今天的邛崃，当地富豪卓王孙设宴招待他。席间司马相如弹一曲《凤求凰》，琴声打动了卓家新寡的女儿卓文君。卓文君不顾家族反对，冲破礼教束缚，连夜和司马相如私奔。回到成都之后，司马相如家境贫寒，生活难以为继，万般无奈之下，两人又回到临邛，开启了一间小酒铺。

0: 卓文君当炉卖酒，司马相如系着短围裙洗酒器干杂活，放下身份靠双手谋生。这口文君井就是当年酒肆取水酿酒洗涤器具的水源地。卓王孙觉得女儿抛头露面卖酒颜面尽失，最终不得已分给文君钱财奴仆，两人才得以脱离困顿。后来司马相如得到汉武帝赏识，名满天下。如今文君井尚存，井壁以黑陶粘土夯筑，形制保留了汉代的古井特征。唐代杜甫、陆游都曾到访这里，留下凭吊的诗篇。井园之内，琴台当炉亭，一一犹在。2000多年过去，井水依旧清冽。这口井不只是一处古迹，它记录着一位古代女子勇敢追求爱情、不慕富贵的风骨。泉水静静流淌，把凤求凰的故事一代一代传到今天。感谢收听《故事中国》，我是佳诺，下期见。
1: 声色无限。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际器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省钱过节香到爆。十一出游，一双百搭出圈的鞋子必不可少，毕竟拍照出片还能走上一整天。鞋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要说街头百搭出圈又舒服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定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年的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是每双800多元。今年的九七月商城双节大促，一双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呢，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非常的舒适。在搭配上，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颜值实力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入秋，阴雨加温差，现在的天气变化对肌肤的刺激还是很大的，加上换季屏障脆弱，皮肤缺水又不耐燥，光靠清爽水乳完全扛不住，所以呢，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来应对秋雨降温天气的肌肤缺水的屏障脆弱的问题。很多人怕修护面霜糊脸闷肤，相比起其他质地厚重的面霜，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上脸的感觉非常的轻盈，质地像冰淇淋乳霜，一抹化水吸收非常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而且呢，配方非常的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敏感都能用。这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装，现在的九七月商城双节大促，到手只需要149元，跨境直邮，支持溯源。购买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林忆莲作为华语乐坛的灵魂人物，拥有炉火纯青的唱功，能歌善舞，动静皆宜，是具备卓越语言天赋及过人舞台能力的全能唱将。1995年发行的第四张个人普通话专辑《Love Sandy》被视为其巅峰之作，其中的《为你我受冷风吹》更是被传唱多年。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0: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2: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3: 一口古井，一段历史，欢迎收听故事中国。四川邛崃有一口2000多年的汉代古井，它见证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段爱情，这就是文君井。故事出自《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西汉时期，才子司马相如来到临邛，也就是今天的邛崃，当地富豪卓王孙设宴招待他。席间，司马相如弹一曲《凤求凰》，琴声打动了卓家新寡的女儿卓文君。卓文君不顾家族反对，冲破礼教束缚，连夜和司马相如私奔。回到成都之后，司马相如家境贫寒，生活难以为继，万般无奈之下，两人又回到临邛，开启了一间小酒铺。卓文君当炉卖酒，司马相如系着短围裙，洗酒器，干杂活，放下身份，靠双手谋生。这口文君井就是当年酒肆取水酿酒、洗涤器具的水源地。卓王孙觉得女儿抛头露面卖酒，颜面尽失，最终不得已分给文君钱财奴仆，两人才得以脱离困顿。后来司马相如得到汉武帝赏识，名满天下。如今文君井尚存，井壁以黑陶粘土夯筑，形制保留了汉代的古井特征。唐代杜甫、陆游都曾到访这里，留下凭吊的诗篇。井园之内，琴台当炉亭一一犹在。2000多年过去，井水依旧清冽。这口井不只是一处古迹，它记录着一位古代女子勇敢追求爱情、不慕富贵的风骨。泉水静静流淌，把凤求凰的故事一代一代传到今天。感谢收听故事中国，我是佳诺，下期见。
0: 声色无限，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喂，谁啊？
3: 你好，请问是罗同学吗？我们是医保局的。是这样子的，我们系统发现你的电子医保还没有确认信息，这边的话需要你进行一个信息验证。
2: 不可能吧，我已经交过医保了，在学校里面交的呀。
3: 对的，你是交过医保啦，但是系统上面确实是需要你确认一下的。这样吧，你按照我们说的来做就行。
2: 那好吧。骗子，

0: 哪位？
1: 您好，我们是航空公司的，这边显示您的机票没有购买成功，我们需要将机票费用退给您，这边的话需要您线上。
0: 又是一个骗子，我才不会上当了。喂，
2: 您好，我们是。
3: 接电话需谨慎，不明号码谨慎接听，电信诈骗人人警知。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5: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5: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3: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3: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2: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赚个欠揍啊！
1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 妈妈，
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

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省钱过节香到爆。十一出游，一双百搭出圈的鞋子必不可少，毕竟拍照出片还能走上一整天，鞋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要说街头百搭出圈又舒服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定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的九七月商城给大家

带来鬼冢虎将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是每双800多元，今年的9-9月商城双节大促，一双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将的鞋子呢，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非常的舒适。在搭配上，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颜值实力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入秋，阴雨加温差，现在的天气变化对肌肤的刺激还是很大的，加上换季屏障脆弱，皮肤缺水又不耐燥，光靠清爽水乳完全扛不住，所以呢，9-9月商城给大家带来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来应对秋雨降温天气的肌肤缺水的屏障脆弱的问题。很多人怕修护面霜糊脸闷肤，相比起其他质地厚重的面霜，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上脸的感觉非常的轻盈，质地像冰淇淋乳霜，一抹化水吸收非常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而且呢，配方非常的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敏感都能用。这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装，现在的9-9月商城双节大促，到手只需要149元，跨境直邮，支持溯源。购买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9-9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9-9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年季节交替，温度变化大的时候，总有一大批人找我治过敏，比如皮肤过敏的，身上、胳膊上、脖子上、脸上起疹子的，或者呼吸道过敏，鼻炎、咳嗽、哮喘等等，都问我该怎么治。反正爱过敏的人大有人在，这个病不挑人，年轻人、岁数大的人都得，年轻人症状稍微轻一点，岁数大的人通常比较重，比较顽固，不好去根儿。过敏源也五花八门，有人灰尘过敏，有人花粉过敏，有人闻到什么特殊的气味就犯病，或者吹到小凉风了都过敏。过敏挺烦人呐，耽误学习和工作不说，还影响睡眠。人一旦要睡不好觉，啥病都容易复发。所以今天节目开头，我先教给大家一个预防和治疗过敏的方法，尤其是对于皮肤过敏的人，这个方法有特殊的效果。过敏有一个很重要的症状，就是痒，痒的位置飘忽不定，说不上哪痒，这回胳膊痒，下回可能是后背痒，再下回前胸痒，都没一定。咱们中医仿照自然界的现象，认为这个病它像风，是受了风的表现。皮肤过敏的人往往被风一吹就容易加重，不好的风叫风邪。风邪还有一个特点，

它是一个载体，它可以载着其他任何一种邪气来回在身体里头窜。风寒暑湿燥火，为啥是风打头？因为它是车，它拉

奇特的中药材，与别的植物不同，风吹不动它。种过防风的药农都知道，这种植物不太高，挺细的杆儿，瞧着弱不禁风的，但是它却能在风中保持静止不动，不管多大的风，它都始终直挺挺的在那站着。刮大风把树都刮折了，它不会折，所以古人就用它来治风。防风最大的功效就是祛风散寒，所有风从外面进到体内，它都能把风赶出去。防风的药用部分是根，大部分精气都藏在根上。防风进到身体就像屏障，把流通的邪气给阻隔开，邪气就不能到处窜了，从而达到吸风的效果。邪气给控制住之后，好的东西气血照样流通，所以防风既有发散又有守护的作用，就像渔网把乱跑乱窜的坏东西给兜住，好东西照样通过，这是防风的作用。第二个药材是银柴胡，很多人都把银柴胡和柴胡混淆，事实上它们并不是一个东西。银柴胡可以清虚热，还能凉血。银柴胡可以帮助血热，阴虚火旺的人降火，让血凉下来。血热的人什么表现呢？心不平，气不和，手心总爆皮，身上爱鼓包。有的人手心爆皮，把指纹都给爆没了，没指纹了，手背上胳膊上总长那些疙疙楞楞的东西，痒得忍不住要抓要挠，让人莫名的烦躁。这样的人您记住了，上药房买点银柴胡煮水喝，注意是银柴胡啊，就好比在锅里煮面条，那个水一直沸腾着冒出来了，弄得锅盖一直嘎哒嘎哒响。那么止沸最快的方法就是浇点凉水，一下子就不开锅不沸了。银柴胡就是这样的手段，是清热凉血比较快的一种药。但是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把火撤掉或者避免上火这个问题，咱们最好的办法还是用胡家老膏把你的本源提升上来。提升上来以后，身体就像一口锅，锅的壁子厚，导热性能好，轻易不往外冒，热点水煮个东西它能稳得住。所以这两种办法，一个治标，一个治本，一个是短期目标，另一个是长期结果，就看您怎么选择了。总之对于血热的人用银柴胡见效是最快的。第三味药是五味子，您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五味俱全，但是以酸味为主，有一股收敛的力量。第四个药是乌梅，也是以酸味入药，酸味入肝经，肝主木，木燥则起火。你看烧山火一般都是天干物燥的时候着火，没有哪片山头正下着雨呢，突然间森林大火了，不可能的。那么为啥能用两味酸性物质的药？因为酸入肝，可以加强肝的收敛特性，让肝平静下来，防止肝

内动，肝风不到处乱窜，人就不容易急躁，心情就好，心情好，皮肤也好，不长乱七八糟的东西，也不过敏。最后一个药是甘草，甘草入脾，调和药性，补脾胃。一旦中焦的脾胃补充上来以后，抵抗力强，有的人吹一阵子风就咳嗽，受一下凉就哮喘。把脾补好以后，这些问题就统统不见了。容易感冒和容易过敏的人，记住一定要补脾养胃，除了甘草以外，吃归脾丸也是起作用的。所以今天给大家这个治过敏的方子，它的配伍很巧妙，有散有收。散是防风，收是乌梅和五味子，还有补是甘草，有泻阴柴胡。这副药一方面能滋阴，另一方面又能祛风除邪，对于经常出现皮肤过敏、呼吸道过敏的患者，可以试着用一用。我遇见好多人无缘无故就过敏了，反反复复发作，还没啥好的办法，还想省点钱，那您就用这个方法吧。如果是单纯的治过敏的话，用胡家老膏确实犯不上，喝胡家老膏一定不会过敏，也一定能治好过敏。但是用老膏只治过敏这一种病，有点大材小用。好多心脑血管病患者、肝病患者、肾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急需要老膏救命，还买不着胡家老膏呢。用老膏治过敏确实有些浪费，所以您就可以试试这个法子。抓药的时候，防风、银柴胡、乌梅、五味子、甘草各抓10克，用水煎了，每天一副药，早晚喝2次。如果皮肤刺痒，身上长东西很难受的人，您记住了，晚上睡觉前可以用煎完药的药渣子洗这个痒的地方，就可以止痒，也能够增强疗效。但是记住一点，这个方子适用于过敏性鼻炎、咳嗽、过敏性哮喘的缓解期，急性发作期您别喝这个药了，可以喝老膏。喝这个药的话容易加重病情，这是对于呼吸道过敏的人注意这一点，其他的就没啥了。刚才我提到一个词儿，叫无缘无故。有些人身上过敏是无缘无故得上的，那么过敏的治疗办法我已经告诉大家了。但是通过这个词儿，我突然又想起一个事来。我有一个患者，他经历一个事儿就挺冤枉的，无缘无故的这事儿就来了。啥事儿呢？讨债，人家上门去管他家要钱去了。最重要的是当事人还不知道自己欠了别人钱，您说这事儿奇怪不？我这个患者姓刘，家中排行老大，都管他叫大刘。大刘就跟我学，有一天下午快2点了，他出去办事儿，是挺急的，没吃中午饭，好不容易办完事以后，这肚子算是饿透了，咕噜咕噜响。他骑着摩托射箭一般的往家奔，着急回家吃饭。打开院门，院子里头没动静，但廊檐下有一筐土鸡蛋。
这筐挺熟悉，大刘一看就知道是他母亲来了。他进屋拐进门厅，大刘发现他母亲了，母亲正心事重重的在饭桌旁边坐着，弟媳妇也来了，坐在老太太的正对面，脸上也是没有乐模样。大刘叫了一声妈，他妈先是一惊，然后对大刘说，你总算回来了。大刘的媳妇也说话，说快吃饭，饭菜都凉了。边说边给大家各盛了一碗蘑菇鸡蛋汤。大刘饿急眼了，一扬头，一小碗汤就下了肚，肚子里有神儿，感觉舒服极了。但是他看了看他妈和他的弟媳妇，好像都没有食欲，两个人都干坐在那儿，没有动筷子的意思。大刘问他妈，这是怎么了，快吃啊。大刘的母亲说，妈吃不下去呀。他问啥事儿吃不下去，于是他就跟大刘学了前一天刚发生的事儿。当天的前一天，母亲的家里来了一个披着长头发的年轻人，男的。他说他叫赵有庆，他来讨债。讨什么债呢？讨要10000块钱。这10000块钱据说是大刘他爸生前管赵有庆他爸借的。大刘不认识赵有庆，问他妈和他弟媳妇说，你们认识赵有庆吗？弟媳妇说不认识，但是他说他是赵海的儿子，赵海大伙都知道是大刘父亲生前的好友，两个人是小学同学，赵海在城郊的供电所上班。大刘很纳闷，跟他母亲说，我父亲如果欠赵海的钱，他本人怎么不来呢？大刘的母亲跟大刘解释说，赵海在你爸去世后的3年也去世了，现在已经去世5年了。那么这个赵有庆带着证据吗？有没有借条？没借条，他什么证据都没有。弟媳妇在一边补充道，那还来要钱？他如果再登门就轰他走，或者报警。大刘第一反应就是这样，心里边想着，边说出口了，但是他冷静下来以后又仔细回忆了一下，已经过世的老父亲，他为了让全家人过上好日子，一生折腾不少事，拆拆借借在所难免。可他做事向来光明磊落，欠人的钱都日清月结，没有隔年的债。大刘也从来没听说过老父亲欠谁的钱没还过。大刘问母亲，父亲去世前留没留下欠人钱的信息？母亲跟儿子讲说，你忘了，你爸是心脏病猝死，没留下只言片语就去了，借没借过人家的钱我也不清楚。母亲又讲，你爸后来在县里开粉条加工厂挣了钱，按说哪会不清理债务呢？但是也保不齐他俩偶然在一起，临时急需用钱，找赵海拿了，还没顾上还款，人就去世了，这也是有可能的。可是从来没听他说过呀。听到这儿，大刘也不知道这钱该不该还，但是他突然间想起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儿，他就问他妈说，妈，赵海跟我爸

0: 的关系咋样？母亲说，你爸跟赵海好的跟一个人似的，无话不谈。大刘听这个沉默了半天，他心里头有数了，但是大刘怕他媳妇不同意，所以半天没敢吱声。媳妇早都看出了大刘的心思，媳妇说，算了，这钱我们出。大刘听这个长舒一口气，他回头看看媳妇，对媳妇感激的要命。他说，是啊，这债得清，赵海跟我爸关系好，他们之间借钱不动字据正常。老爷子去世后，赵海可能在母亲面前张不开口，但是他在他儿子面前念叨也很正常。所以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债，欠人家钱早晚得还。老太太也有自己的担心，她说，这次还了赵有庆的钱，这事一旦要传出去，将来再来个王有庆、孙有庆、李有庆该怎么办呢？大刘说，再来再说吧，这次这一万块我自己担。弟媳妇的意思是，这笔钱是要给的话，就大刘和老二两家分摊，不能让大哥自己掏这一万。但是这个提议被大刘给否了。大刘说，老二家经济条件不好，结婚后一直跟老人住在一起，这笔钱又省下来，将来买房子置地，孩子上学都能用得上。弟媳妇拗不过大刘，一万块钱全是大刘他家出的。大刘给赵有庆打电话，亲自把钱送了过去。讲到这儿，有人会认为大刘这一万块钱花得冤枉，没有字据的欠款他也还，还了之后啥都剩不下，辛辛苦苦挣的钱都给人家了。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大刘因为这一万块钱反倒是因祸得福了。这笔钱给了赵有庆以后，老赵家的人高看老刘家一眼，因为这个事儿，大刘跟赵有庆处成了好朋友。2018年冬天，大刘因为急性心梗住进了医院，跟他爸当年得的是一个病，在医院里头连抢救再加上做支架输液一共花了30多万，最后家里头那点积蓄都花没了，临出院的时候还欠医院5万块钱，结款的时候钱不够用了，出不了院，卖房子还不敢踏，县里边的房子也不值多少钱，卖了的话一家四口人将来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这个时候当初管他们家要钱的赵有庆知道信儿了，他线上银行取钱，把大刘欠医院的5万块钱给垫上了。出院以后用胡家老膏治心脏病，也是赵有庆帮着张罗的，赵有庆出钱给买的药。大刘刚出院的时候喘气都费劲，是活就干不了，但是自从赵有庆资助他给他买胡家老膏，他喝上以后，喝到19年入秋的时候，大刘就跟没事人一样能上班挣钱了，才半年多就恢复到这个样子，这也算医学奇迹了。连支四个支架的人能恢复到大刘这个程度少之又少。大刘用胡家老膏用到现在有2-3年了吧， 他把专治心脏病的药都停了，啥药都没吃，就光用胡家老膏，一天一口，心脏很稳定，做心电图跟正常人一模一样，做心脏彩超能看见心脏支过架，但是没症状了，一点症状都没有，心脏不憋闷也不疼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觉得除了胡家老高的功劳以外，这是做一个诚实的人、坦率的人自己修来的福报。为啥这么说呢？看过易经的人都明白一个道理，凡是发生过的事都是好事，没有一件是坏事。按照这个想法去做事，你的心就坦荡，气就和顺，你的人就招人喜欢，别人会主动愿意跟你做朋友。而且在最关键的时刻，要救命的时候能帮你。每个人最大的敌人其实是自己，生病是自己生的病，受穷是自己眼界不够，心不够宽才受穷。所以咱们大家尤其是老年人，没有必要整天想东想西，想东想西胡思乱想没用，您就是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不落人埋怨，做一个有口皆碑坦坦荡荡的人，您的命一定是好的，即使生了病也一定能治好，这点非常准。好了，那么下面的时间就接大伙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儿，你辛苦了。
0: 好，别客气啊。
2: 哎，我和我家老头啊都是这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呀。
0: 嗯，
2: 都受着你胡老的你的影响啊。
0: 哎，
2: 你说我家老头吧，这风湿骨病好多年了。
0: 嗯，
2: 哎，这一犯病的时候吧，这脚背又红又肿的，这脚裸和膝盖吧都又红又肿，就上厕所的时候可费劲了，
0: 啊，
2: 蹲不下也起不来，就最严重的时候吧，哈，嗯，就是那个都能给他一个大老爷们儿都疼的都直哭，你说？
0: 嗯，你看多厉害呀！啊，
2: 你说这病那个都能给疼哭了，你说这多邪乎啊！
0: 啊，
2: 就有一回吧，哈，他疼的都发烧了，就是在医院住院，哈，打了一个半点滴也不好，也不见好，哈，还是来回那么反复发作。就是，哎呀，我就天天看着痛苦那样啊，哎呀，我也挺难受啊。那个罪呀，真就不是人遭的呀。
0: 那可不是吧？
2: 哎，这后来吧，多亏听着胡老师听你讲课哈，就听着有个患者哈，也是这个风湿骨病，跟您说就是用这个胡家老膏治好了。我就想试试，完我也买了20盒。
0: 哦。
2: 嗯，就是哎呀，就是也真没想到哈，这效果这么好。你说我家老头就用了一个礼拜之后哈，就是腿呀、脚上的红肿就慢慢的就都消了，哎，看着也没那么吓人了，哎，也能下地活动两下。用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哎呀，这疼吧也减轻了不少了， 这腿吧慢慢能蹲下，也能站起来了。
0: 你看多好啊！啊，
2: 是啊，就是用了两个来月的时候哈，这腿就彻底就不疼了，就走道啥的也不受影响了。你说我家老头吧哈，他闲，他本身他就闲不住那么个人哈。
0: 啊，
2: 这个胡椒老膏他吃了那有三个月吧，就觉得自己好了。
0: 啊，
2: 你说这出去找活，出去干活打工去了。
0: 你看看啊，开始又干活了啊，太好了。嗯，
2: 哎，你说这胡椒老膏的效果呀也真是没得说 啊，
0: 啊，
2: 就比他之前吃那个风湿药啊止疼药啊，哎呀，强的还不知道多少倍了呢。
0: 嗯嗯嗯。
2: 他这个胡椒老膏吧，用了那个能有五个来月了吧。昨天晚上他还给我打电话呢，说他现在身体可好了，搁工地上干活啥都能干。
0: 嗯。
2: 嗯，你说也再也不用担心他了。那原先哎呀，他这一犯病啊，哎呀，我这心揪揪的。这现在呀，哎呀，这心里老敞着了，不用惦记这事儿了。
0: 那可不，病好了，全家都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啊，你看，说完他吧，完我再跟你说说我。你说我吧，
0: 啊，
2: 原先吧，我心脏不好，可能是就是说20多年前的那时候吧，哈，
0: 啊，
2: 那时候年轻 啊，
0: 啊，
2: 成那个吵架打仗，可能给气着了。
0: 啊，
2: 你说我这心脏吧，哈，要是一犯病，就特别特别难受，上不来气儿，至少得十几分钟才能缓解一点。你这平常我跟别人说话哈，说的多了，哎，都得大喘几口气。哎呀，这心可不踏实了，就像个半吊吊子似的。
0: 你看看，多厉害呀，是吧？
2: 啊，这有点啥动静啥的，都能给我吓一跳。这有时候吧哈，好不容易睡着了，这心还咚咚咚的跳，你这啥也干不了啊。这不后来就是我家老头那个20那盒胡椒老膏吃完了哈，
0: 啊，
2: 然后我就趁着活动，然后我又买了50盒。
0: 你看看，
2: 哎，让他继续吃。
0: 啊，
2: 你说的那，我说我听节目的时候哈，得什么病的患者都给你打电话哈，用的效果还都挺好，我就寻思我也吃点哈，治治我这个心脏病。
0: 啊，
2: 吃了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吧哈，你说我这心呢，就不咋慌了。这喘气儿也匀溜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2: 是啊，这胡椒老膏的效果真是见效，真是快呀！你说我现在吧哈，我这心脏吧也平稳了，感觉也踏实了。你看看我现在跟你说话，是不是可有劲儿了？
0: 没错，我听着根本就不像有心脏病的一个病人跟我谈话。
2: 可
0: 是
2: 呗，
0: 是不是？
2: 原先可不是那样啊。原先一说话呀，你这人家你说完上句儿啊，人家得等着听下句儿啊，我这倒腾半天我才倒腾出一口气儿了，我才说呀。
0: 嗯，气脉足了是不是？
2: 是，哎，我现在感觉吧哈，我可有劲儿了。你说我在那下地干点活哈，干一天活吧也不觉得累了。你说现在我自己在家，我爱人也能放心了，要不原先他也不放心呢。
0: 那可不是，老两位都有毛病啊！啊，您的爱人是风湿骨病啊，再加上您本身的心脏的毛病，老两位难能应付咱们的生活这些方面的困难，您说对不对啊？啊，
2: 可是吧，这生活质量可差劲了。你说我现在，胡老，你说我这心脏吧，老长时间没犯病了，就感觉是浑身上下可舒服了。哎呀，这胡家老高是真好啊！
0: 嗯嗯嗯，
2: 哎呀，真的谢谢你啊，给俺们带这么好的药啊！你说这治了俺们的病哈，救了命啊，完了还救了这个家庭啊！你说我和我爱人，你说这因为就是因为有了你，有了这胡家老高，才有了今天。你说要不你说我俩的日子过不好，你说这孩子，你说这心里能踏实吗？他们也干不好这活啊，这工作
0: 一家都是影响啊，是吧？
2: 嗯。等着的，等着有机会，我让我老头也给你打电话，让他亲自亲口谢谢你。
0: 哎，好，我太高兴了啊！您和您老奈，一个是风湿骨病，一个是您本身的心脏的问题，这都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啊，胡椒老膏本身的特点就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 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

0: 下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的身体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如果呢，人体的这个本源呢，一旦亏损了，这么严重的疾病都出来了。所以用蝴蝶老膏，它所起到这个效果这么好，就是本源疗法，这是难能可贵的啊，这也是很多的药物所不能及的，好多的方法所不能达到的这个理想的目的。所以说蝴蝶老膏太好了啊，不仅您，所有的朋友用了蝴蝶老膏都有相应的结果，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老两位会健康的好吗老朋友、啊、
1: 哎谢谢谢谢胡了哎，你也保持身体 啊，
0: 啊！
1: 你身体好了，
0: 哎、
1: 真是我们就好了。
0: 嗯，
1: 我们
0: 这是我们共同的幸福，对吧，老朋友？
1: 哎，对对对，
0: 嗯、
1: 哎，好，再见，胡老啊！
0: 好，再见，好，再会吧，
1: 哎、再见、
0: 啊。
1: 哎，好的。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啊，你好，胡老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大连庄河人，今年60岁了。
0: 好。
3: 我呢，就是以自己一个性冠中、性情中啊。
0: 啊、
3: 我家后面吧，我就哈这个病情给你介绍介绍老人啊，不老。
0: 嗯，好的。
3: 俺家哈子今年36岁了，25岁那年得了个精神分裂症。不言介，25岁那年哈，就是一不吃不喝、
0: 啊，
3: 就是得了一场大病。我呢去检查哈，因为有什么叫大了不得大病，他就是不吃不喝不睡觉，充血就给你做的。嗯。到时候也靠打 B 四啊。给他救过来，救过来以后啊，这突然间呢，就大吃大喝，一天都能喝8碗壶水呀、
0: 啊，
3: 这哈就曲线了哈，曲线了，身体浮肿，啊，又是腮黄湿了，这下就带那个就是精神病那个药什么东西哈，这哈的肾什么什么这洗脸功夫全都坏了，糖尿病、高血压、咳嗽的症状都起来了，心里不去
0: 吧，
3: 啊，
0: 嗯，
3: 那我就特别绝望了，胡老。我都现在一点希望都看不见了，就这洗面功夫，我就点击就他熬的头发一刻黑的都没有了。
0: 哎呀，
3: 嗯，这洗面突然间我就这么一个啊，胡老，胡老就这么一个啊，
0: 嗯
3: 啊，我就是这绝望了，绝望就是有一天中午啊2点了钟啊，我就家有个小收音机啊，我就熄了念了，也没有功夫听，我就呼噜爸骂起来，我就搜搜看了，就搜到你这台了，啊，就叫你老人家也回忆了哈。哎呀妈！我机会我就想，我可抓住这个救命稻草，我就不放松了。我就听那时候，我就拿回这个电话呀，我就打了400。400是一个姓赵，姓赵叫赵颖，是个女的。啊，特别好，就给我介绍这胡家老膏什么哈，我就买了，买了，现在还服用2个月了，2个多月。现在有些症状，他们还没服用之前呢，一个礼拜一放劲儿。
0: 嗯，
3: 他犯病胡老哈，大铁丝、麻印、大印，
0: 嗯
3: 啊，这铁丝血扎像扎万局啊那么扎，哎呀，就是嗯，都服用这2个月之后哈，这哈的这个病就没怎么犯啊。
0: 你看看多好，多快呀、
3: 啊！啊，就明显的这改变了，洗面加上脚肿、脚变色，高血压，这些症状。好多了，就服用第三天，就是洗面就症状就彻底改变了，风水不睡觉那病没有了。
4: 太好了。
3: 就说也不像那么像喝水了，现在服用两个来月，以前呢没服用老高时间那个脸呢就是润滑哈，全是黄色，就是进六发际线呢都是黄的，就是要的嘴唇就是唇线哈，全都是黄的。现在就黄的话，就一圈就黄，就加口唇的黄一点还都没有了。
4: 嗯，太好了，太快了，是吧？
3: 就是大多的也像那天六股六股的呀，都空空的哈。现在就多的也消肿了，跟人家躺着看见的多的，应该就是都有那样的凹槽了。多的都明显的下去了。哎呀，我这才服用两个月胡老，就这么明显哈。小妹呀，我一定得感谢这个胡老胡家的老高，我想我得对胡老讲讲，就是天下就叫得这帮病的人呐不少啊，你上你医院去看看，大学生有的是，我想他能听见我的声音哈，我想叫他们赶快的开始是打市民用电话就用上这个胡家老高，我想那太好了，胡老，现在现在有些事哈，就是听见外边人大声说话了。他就不发了，你就能控几句了。他不像以前胡老哈，一听见什么杂音就二声就出去骂邻居，狗叫也不行。是谁家就是那个，你都是农村的，都也物业物，前面的前面，后面的后面的，谁家那都要打都出去骂你。现在这个尿啊，不像以前有治病那个味儿了，尿也清了，现在也没有泡沫了。现在血压
4: 好的多快呀、啊，是吧？
3: 血压现在也降下来了，血压从180、现在哈降到150了。现在以前哈就跟人家自言自语雪花什么的，现在这些毛病都没有了。有时候给爹做个饭什么还能下地把我收一收去得饭拿个桌，以前都不知道胡老。
4: 这是最大的精神上的改变的是不是啊？
3: 我就看到希望了，胡老，我这
4: 是的，
3: 哎呀，就是十年的痛苦，我十年的痛苦，胡老了，我第一下子这呢，我就是吧，我第三我学，我情绪还挺那个，那都觉得都掉眼泪了，我寻思跟你说话，我想妈呀，你这怎么向胡老汇报的好事啊，说好事的、啊，可真是，一看一听见你的声音，胡老，我忙了一大半了，现在。
4: 但是我非常清楚您这个心理上的改善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是吧？
3: 这行子也好了，我的心情也好，胡老，我还学习，我就学胡老，我也有病，胡老啊，甲亢气管就是呼吸道啊，管子有那么块面洞，像胶一样粘在嗓子，卡不上来，探不下去。服用你的老高啊，第三天。服用第三天胡老，我就嗓子这块东西花了，没有了。
4: 你看看，变化多快呀，是吧？
3: 我夸都夸上了，现在就嗓子痛气了。哎呀，胡老，我就这第一声就叫嗓子就痛苦，太大了。我小时候胡老，我得过大学肺炎了。那时候家也穷啊，也不给咋混，也没咋混娶个人。所以现在呀，一感冒一受凉哈，就在这呼吸道上就坏了。服用就老高。现在这些症状全都没有了，手骨节也不肿了，一了握具全了，能握上全了，就手骨节现在，哎呀，心脏也不耐受了，心脏也那是的，没有那块大石头在上压的。
4: 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3: 哎呀，高兴啊，胡老啊，我们学嘛，他好了我就好了。
4: 就是，这是您的子女呀、啊，心连心的。他们健康起来了，您就高兴，您身体就会强健起来，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对，我有信心。
4: 坚持使用老朋友啊，
3: 为了好胡老啊，你好好保重胡老。
4: 哎，好，祝大家健康长寿。哎，
3: 再见胡老。
4: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 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0: 是我，欢迎
5: 你啊。哎呀，你老人家这对家嘛，这真好啊。啊，那得分你呀、啊，不叫你呀、啊啊，我就早就没有了。哎、啊，就听了你讲座呀，讲的真实在呀，真好啊。
0: 好
5: 啊，我一身病情啊，我就从你讲座、啊、我买了、
0: 哦，
5: 我买4个月的了。
0: 哦，
5: 哎、啊，我这4个月、啊、用的、啊、是特别理想啊，家里啊全家还答应呢，都挺高兴啊。所以我用了，我是心脏病啊，风湿性的心脏病。
0: 嗯，
5: 就是犯病哈、啊，就是手指尖啊、指指尖啊耐受，就像刮风呀哈，一嗖嗖我也放。赶一犯这个病呢，我就治不得了，就不行了，就送到医院了。医院呢就打强心针儿，啊，一点点又苏醒过来了，
0: 啊，
5: 苏醒过来。我这、啊、我这难处我就不用说了，我遭老罪了，我这眼泪也不知道掉多少。俺家那个老头啊，在那为我，你眼泪一次掉不了手，看我遭贼，啊，好人才的嘛，我就买胡老高哈，这4个月把我救了命了。现在我跟你俩说话，我觉得还挺好，挺好的。再早不能说话，一说话就不行了，哎，就不能说。现在我跟你俩说话，胡老师啊，我觉得现在还挺好。我现在就风湿性的心脏病啊，先上医院那检查，又安检班冠病不严，3年半反流啊，哎呦我这病干了，加上说的更重。后来我要哎，在那个我这个还有一个这个腿呀、啊，是风湿性的关节炎，现在就吃这个药啊，吃的还好。现在啊，这个腿呀、啊，现在让我带下了。让我带些，让我起来了，我觉得挺高兴。
0: 你看多好啊，是吧？啊
5: 啊，对呀、啊。
0: 嗯。
5: 我心思怎么事啊，胡老师啊？我心思问问你一下，打哪哈？我再需要买多少？我心思，叫俺家老头还得去给我买。
0: 好的，
5: 啊、
0: 我告诉您啊，首先说。您的这个风湿性心脏病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使用的咱们的胡家老膏效果这么好，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您理解了吧？啊，
5: 嗯，
0: 坚持用吧，老朋友
5: 啊，
0: 没有问题
5: 啊，
0: 它会让您所有的疾病老年病都会控制住，不让它犯发了，这是它最好的效果，好吗？
5: 哎呦，
0: 哎，
5: 我就主要个心脏病加上这风湿关节炎给我治这么，我就觉得就挺好，挺好的。
0: 哎，对，您就相信他啊，这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您的疾病啊，好吗，老朋友？
5: 好，好，好，
0: 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5: 哎，好，再见啊。哎，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师。
0: 啊，
6: 这跟您通上电话真是感觉特别高兴，特别幸运。啊，胡老师，这胡家老膏对我的影响真是不小，好处也真是太多了。我先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哎，好的。
6: 嗯，前两年吧，就是我老父亲卧床，都是我一个人伺候。这去年刚刚给我爸伺候走，这我呢闲下来了，这病啊也落下了。 本来吧我的肠胃就不怎么好，做过一回手术、啊、这回又得了一个叫末梢神经炎的毛病，一开始吧就是一只脚麻，完了脚底下吧就有异物感，就是总感觉不得劲儿，后来就发展到两只脚都有那个感觉了。
7: 嗯嗯，
6: 这脚底下吧就像有东西粘着似的，粘着似的、
7: 啊、
6: 好像有沙子硌得慌，而且脚吧也发凉。
7: 嗯，
6: 我去医院也检查过，做过那个脑核磁、颈椎核磁
7: 啊，
6: 都说没有毛病，这腰吧也没毛病。
7: 嗯，
6: 完了人家大夫也告诉我了，说没有特效的治疗方法，我就只能吃些养神经的药和促进微循环的药，像维生素 B 了，嗯，妮可宝之类的，但是病情吧一直也没有太大的改善。
7: 嗯嗯嗯，
6: 我吧就一直挺担心我的病的，因为我听别人说这个病要是控制不住，以后说不定都得瘫痪。
7: 嗯，
6: 哎呀，我就想尽各种办法治这病、
7: 嗯、
6: 又是理疗又是针灸的，效果也不好、
7: 啊、
6: 不明显，到后来我走路都有点费劲了。
7: 嗯，
6: 我都不怎么出门了，就在家自己按摩、
7: 嗯、
6: 没事吧这不就听听广播，后来我就听着您的讲座，就您讲这修复本源的办法、
7: 啊、
6: 我当时吧就挺想试试，可是吧、
7: 啊、
6: 又怕是忽悠人的，就一直犹豫来的，但是我吧、
7: 嗯、
6: 还是一直听您的节目。
7: 嗯，
6: 后来我就感觉吧我这脚吧就越来越严重。
7: 啊，
6: 哎呀，我就寻思呀，这死马当活马医吧，这么多人都用、
7: 嗯、是吧。啊，
6: 对，这胡家老膏吧刚吃一个星期的时候我就有排气和那个打嗝的现象。
7: 嗯
6: 完了我这手和脚吧还稍稍感觉有点热乎气儿了。
7: 嗯，
6: 原来那是又凉又麻，可难受了，一天天的。
7: 嗯，
6: 这胡家老膏的效果还真的是太棒了，胡老，我就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这个脚就麻的不那么厉害了，
7: 你看
6: 就可以走路了。
7: 嗯，
6: 挺快。我原来我都不敢下地，也不敢出门，有的时候实在受不了了，我还得坐个轮椅。
7: 嗯，
6: 现在胡老，我这不用这胡家老膏能有四五个月了。中间老膏都吃完了，完了吧、
7: 嗯、
6: 我又买了50盒。
7: 嗯，
6: 现在我这脚吧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就没有那种粘着胶的那感觉了。
7: 啊，你看多好啊、
6: 嗯、
7: 是吧。
6: 对呀，而且脚吧也不感觉硌得慌、
7: 啊、
6: 现在我走路啊是上下楼梯呀、啊、什么问题都没有，而且我还发现我这个胃吧也好了不少。
7: 嗯，
6: 胃也不疼了，而且食欲也好了。原来吧、
7: 嗯、
6: 我做完胃溃疡的手术之后恢复的一直就不太好、
7: 嗯、
6: 一吃东西就胃疼、
7: 啊、
6: 就感觉烧心。
7: 嗯嗯，
6: 因为这家里的事情也太多了，我也没有功夫调养自己身体，就这么一直拖着、
7: 嗯、
6: 后来我父亲去世了我才能闲下来，结果又得了末梢神经炎、
7: 嗯、
6: 要不是用上了胡家老膏啊，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得是什么样呢。
7: 嗯嗯嗯嗯
6: 嗯，我这前两天吧刚去做过检查
7: 啊，
6: 大夫说我这胃黏膜吧恢复的还非常好呢。
7: 啊，
6: 而且吧我这个末梢神经炎恢复的也特别好。
7: 嗯，
6: 已经痊愈了。
7: 你看多好、啊、
6: 我这一听啊可老高兴了。哎呀，你说现在这身体恢复这么好，我也不用再担心有啥情况了。
7: 就是就是、
6: 嗯，胡老师我真的太谢谢您了。现在吧想想我还真有点后悔。
7: 嗯，
6: 你说我当时没早点用上这胡家老膏，耽误了挺长时间。 我要是再早点听到你的节目就好了，给我父亲也用上，或许他老人家还能多活几年呢。
7: 确实是这样的、
6: 哎、真是太遗憾了。
7: 因为咱们过去没有接触咱们胡家老膏，那时候咱不认识胡家老膏究竟它起到什么作用，但是您用了胡家老膏、
6: 嗯、
7: 这个末梢神经炎是非常粘手的一种疾病啊。
6: 嗯，
7: 就是末梢神经的这个损伤啊越来越衰退，严重的时候可以造成瘫痪的 啊别看是末梢神经炎、
6: 嗯、
7: 它的结果是非常讨厌的。咱们用了胡家老膏、
6: 嗯、
7: 它为什么起到这么好的作用，它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

0: 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喝水、吃饭啊，这是一样的，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如果咱们身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得不到营养的供应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所以说您看，用了胡椒老膏，您的胃病的问题也解决了啊，末梢神经炎也解决了。我告诉您，胡椒老膏它不是单纯治疗几种疾病，它是从本源来进行这个作用的，所以它有这么好的效果。您是非常幸运呐、难得的。好多朋友现在都寻行胡椒老膏来治疗疾病，那这个方向绝对正确。您理解了吗，老朋友？
1: 理解了，胡老师，真是特别感谢您能传承这个胡椒老膏。你说让我们这些求医无门的患者都能够用上这么好的药，您可真是一个大好人、好大夫。我这个人嘴也笨，也不太会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就只能给您鞠一躬了。胡老师，谢谢您。
0: 别客气，坚持用吧，老朋友。
1: 好好好，我听您的，接着用，谢谢胡老。
0: 哎，好，就这样，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1: 好，
0: 祝您
1: 再见，再见，
0: 健康更快乐，好吧。
1: 好
0: 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啊，
1: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九七悦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5: 远上寒山石径斜，
4: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6: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黄。
4: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5000年漫漫底蕴，共听9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7: 一口古井，一段历史，欢迎收听故事中国。四川邛崃有一口2000多年的汉代古井，它见证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段爱情，这就是文君井。故事出自《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西汉时期，才子司马相如来到临邛，也就是今天的邛崃，当地富豪蜀吴王孙设宴招待他。席间，司马相如弹一曲《凤求凰》，琴声打动了卓家新寡的女儿卓文君。卓文君不顾家族反对，冲破礼教束缚，连夜和司马相如私奔。回到成都之后，司马相如家境贫寒，生活难以为继，万般无奈之下，两人又回到临邛，开启了一间小酒铺。卓文君当炉卖酒，司马相如系着短围裙，洗酒器，干杂活，放下身份，靠双手谋生。这口文君井就是当年酒肆取水酿酒、洗涤器具的水源地。卓王孙觉得女儿抛头露面卖酒，颜面尽失，最终不得已分给文君钱财奴仆，两人才得以脱离困顿。后来司马相如得到汉武帝赏识，名满天下。如今文君井尚存，井壁以黑陶粘土夯筑，形制保留了汉代的古井特征。唐代杜甫、陆游都曾到访这里，留下凭吊的诗篇。井园之内，琴台当炉亭，一一犹在。2000多年过去，井水依旧清冽。这口井不只是一处古迹，它记录着一位古代女子勇敢追求爱情、不慕富贵的风骨。泉水静静流淌，把凤求凰的故事一代一代传到今天。感谢收听故事中国，我是佳诺，下期见。
4: 声色无限。

旧电影，寂寞好深，想看自己从前，从前的幸福和愚蠢。电影里主角回头的泪痕，那泪痕忽然好像旧情人的柔软双唇。只有一次缘分。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3: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2: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3: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4: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3: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5: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6: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田馥甄第六张全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永远无法确定下一刻会是晴天、阴天还是雨天，一切都充满未知与惊喜，也像极了人生。田馥甄要用自己的歌声、肉身和精神，带自己和大家去什么地方？答案或许就是 The Land of Maybe。田馥甄要去什么地方？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

0: 号，大白等你来。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7: 天使白。
3: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6: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8: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1: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0: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1: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0: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一手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

0: 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都跟大家相约在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我先向大家呢报告一个消息。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最新的动态。早间的时候呢，我是接到上级领导的通知，这次啊801治愈因子推广工程的统筹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那么在这段时间当中呢，通过应用801治愈因子啊，解决不少重大慢性病患者的问题啊。从推广到现在，慢性病患者总有效率已经达到 99.9%，这个数字是让我非常欣慰非常高兴的。不过呢，越是兴奋啊，我也越觉得有件遗憾的事儿，就是什么呢，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过不了多久这一克一块钱的药费优惠将正式的落下帷幕。所以我得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重病啊，慢性病的患者一定要珍惜这最后的机会，趁着超低的价格，咱们赶紧把这个生物专利新药用上啊！一旦错过了，那就不是一块钱了，就变成1380块钱了。一旦没名额了，推广工程结束了，大家听好了，你再用，咱们可能真就用不起，就用不上了。为什么在这儿我重点强调一下推广工程呢？大家要抓这个机会呢，因为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它作为我国独有的啊独家专利逆转之光商标的专利新药，它针对的是谁呀？是要去治疗那些陈年重症大病的患者，10种病以上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啊，你吃了无数的药啊，久治不愈啊，无力回天的这些患者，感到绝望的这些患者，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活真的太不容易了。咱们就以像脑血栓、脑出血啊这样脑中风的患者为代表的，你想这些脑病患者，它是因为什么呢？脑神经细胞大量受损死亡，大脑的功能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它生活不能自理啊，对吧？吃喝拉撒全靠别人照顾，靠别人伺候，离开人都不行啊。你说患者这个活着啊，越活生命越没有质量，越活心里越憋屈，越活心里越苦，是不是这样？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当中啊，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对细胞它是有直接作用的。比如说 ZR 脑活因子、NK 脑神经因子，这是专门修复脑神经细胞的啊，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还有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这是可以化解糖毒的，活化我们的胰岛细胞啊，让胰岛细胞正常分泌胰岛素。那我们就可以自主的调节血糖。

糖了，你那血糖慢慢就平稳了，慢慢降糖药胰岛素就撤了，不用了。所以说这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是面面俱到的啊，每一个都是有名有姓的，它能够让你所有的脏腑器官干净。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8: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省钱过节香到爆。十一出游，一双百搭出圈的鞋子必不可少，毕竟拍照出片还能走上一整天，鞋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要说街头百搭出圈又舒服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定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年的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是每双800多元。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双节大促，一双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呢，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非常的舒适。在搭配上，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颜值实力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入秋，阴雨加温差，现在的天气变化对肌肤的刺激还是很大的，加上换季屏障脆弱，皮肤缺水又不耐燥，光靠清爽水乳完全扛不住，所以呢，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来应对秋雨降温天气的肌肤缺水的屏障脆弱的问题。很多人怕修护面霜糊脸闷敷，相比起其他质地厚重的面霜，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上脸的感觉非常的轻盈，质地像冰淇淋乳霜，一抹化

水，吸收非常快，完全不闷豆不搓泥，而且呢配方非常的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敏感都能用。这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装，现在的9.7元商城双节大促，到手只需要149元，跨境直邮，支持溯源。购买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在昆明东南成功与澄江的交界地带，横亘着一座滇中名山，它就是梁王山。梁王山古称罗藏山，在古老的彝语里，意思就是藏着猛虎的大山，主峰海拔2820米，是滇池周边群山的最高峰，自古便有滇中第一名山的美誉。这座山因为一段风云激荡的元末往事而改名。元朝末年，忽必烈的后裔云南末代梁王巴扎次瓦尔密以云南为根据地，固守一方。梁王看中这里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的地势，在山中安营筑城练兵，把控滇池到澄江坝子的要道，罗藏山也就慢慢的被后人叫做梁王山。公元1381年，朱元璋派傅有德、沐英率领30万大军出征云南，曲靖白石江一战，元军主力溃败，梁王退守梁王山，试图凭借高山天险抵抗明军。大势已去之后，梁王弃山南逃，最终自尽于滇池南岸，元朝在云南的统治就此落幕。600多年光阴过去，山上还留存着古营盘、教场坝等遗址，金戈铁马的故事依旧在山野间流传。除去厚重的历史，梁王山最震撼的是它独一无二的自然风光。登顶主峰就可以实现一山观四海的奇观，天气晴好的时候，放眼远眺，滇池、抚仙湖、阳宗海、星云湖四颗高原明珠同时铺展在眼底，一边是春城昆明的城市楼宇，一边是澄江坝子沃野良田，湖山相映，气象万千。梁王山还是一道天然的地理分水岭，山脊以西是长江水系，东南一侧归入珠江水系，这里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春日杜鹃漫山盛放，盛夏松林凉风习习，入秋层林尽染，冬日偶有薄雪覆顶，清晨可以等一场日出，傍晚尽看满天晚霞，云雾升腾之时，整座大山又像蒙上了一层轻纱，飘渺如画。从元代的军事要塞到今天市民登高徒步寻古的好去处，梁王山既有金戈铁马的历史回响，又有湖山壮阔的自然之美。站在山巅回望，一城四湖尽收眼底，读懂的不仅是滇中的山水，更是云南600余年的沧桑变迁。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6: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九七医院商场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九七月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患者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7: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3: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省钱过节香到爆。十一出游，一双百搭出圈的鞋子必不可少，毕竟拍照出片还能走上一整天，鞋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要说街头百搭出圈又舒服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定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的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是每双800多元。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双节大促，一双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呢，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非常的舒适。在搭配上，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颜值实力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入秋，阴雨加温差，现在的天气变化对肌肤的刺激还是很大的，加上换季屏障脆弱，皮肤缺水又不耐燥，光靠清爽水乳完全扛不住，所以呢，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来应对秋雨降温天气的肌肤缺水的屏障脆弱的问题。很多人怕修护面霜糊脸闷肤，相比起其他质地厚重的面霜，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上脸的感觉非常的轻盈，质地像冰淇淋乳霜，一抹化水吸收非常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而且呢配方非常的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敏感都能用。这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装，现在的九七月商城双节大促，到手只需要149元，跨境直邮，支持溯源。购买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行这个字今天最常用的读音有两个，读作行的时候用作名词，指道；读作行的时候用作动词，指行走以及引申而来的运行从事的。而且历代字书中都有行部首，今天则简化为双人旁部首。行甲骨文字形是一个很明显的象形字，中间是一条南北大道，左右两侧是旁出的东西方向的道路。经文字形略有变异，说文解字说行人之不屈也，这是根据小篆字形做出的错误释义。行的本意很明确，就是十字路口。罗振玉说像四达之渠，人所行也。马叙论则解说得更为清晰，雅尔是公，行道也，此行之本意也。尸小便，行有死人，谓之有死人也。吕氏春秋下贤说桃李之垂于行者，莫于环也，追刀之移于道者，莫之举也。行与道对文，一行即道之正。林义光则根据经文字形认为，行本意当为行列，上面的八为分也，下面向人分为行列相背行，这种释义与甲骨文字形不符，只是引申义。诗经七月当中有女执一筐尊比微行，爱求柔桑的诗句。一筐是指深筐，柔桑是指嫩桑叶。微行，孔颖达解释说行训为道也，不道谓之径，

0: 微行为墙下径，即墙下的小路，这里用的就是行的本意。《礼记·乐令》当中还有更有趣的记载，其四行忌先慎，这是说孟冬之月，也就是冬季的第一个月要祭祀行，祭祀的这个行就是指路神，此时要对道路进行大扫除，以使路神安居，还要设置一个厚二寸、广五尺、轮四尺的土坛，称作拔壤。祭祀完毕之后，要将车轮碾过祭牲，以示行道无险隘。这里的行是道路的本意。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均设有行人一职，乃是掌管朝见聘问的官员。鲜为人知的是，出使的行人则称作为行礼。今天的行礼一词指出门时所携带的东西，与古人的含义完全不同。左传喜公三十年，行礼之往来共其乏困，杜预著行礼使人，周瑜说敌国兵至，官营已告，行礼以节逆之，韦赵著礼耕也，逆营也，执端节为信而迎之，行礼小行人也。按照韦赵的解释，礼应该是立字，行礼应该写作是行礼，这样一来就好理解了。行礼是出使的官礼。这里还有人认为道理的礼和木子礼是通假字，张炳麟的《官制索引》当中就持此说，亲人好意行在正俗文中解释得最为明白，古者行人谓之行礼，本当作行礼，礼制也，作礼者古字假借通用。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九七一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场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九七月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

0: 账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省钱过节香到爆。十一出游，一双百搭出圈的鞋子必不可少，毕竟拍照出片还能走上一整天，鞋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要说街头百搭出圈又舒服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定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的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是每双800多元。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双节大促，一双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呢，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非常的舒适。在搭配上，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颜值实力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入秋，阴雨加温差，现在的天气变化对肌肤的刺激还是很大的，加上换季屏障脆弱，皮肤缺水又不耐燥，光靠清爽水乳完全扛不住，所以呢，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来应对秋雨降温天气的肌肤缺水的屏障脆弱的问题。很多人怕修护面霜糊脸闷肤，相比起其他质地厚重的面霜，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上脸的感觉非常的轻盈，质地像冰淇淋乳霜，一抹化水吸收非常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而且呢，配方非常的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敏感都能用。这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装，现在的九七月商城双节大促，到手只需要149元，跨境直邮，支持溯源。购买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田馥甄第六张全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永远无法确定下一刻会是晴天、阴天还是雨天，一切都充满未知与惊喜，也像极了人生。田馥甄要用自己的歌声、肉身和精神，带自己和大家去什么地方？答案或许就是 The Land of Maybe。田馥甄要去什么地方？

0: 断舍离后留下来的都是我喜欢的，也是我的心和我的声带渴望发出的声音。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7: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省钱过节香到爆。十一出游，一双百搭出圈的鞋子必不可少，毕竟拍照出片还能走上一整天，鞋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要说街头百搭出圈又舒服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定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的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

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是每双800多元，今年的9-9月商城双节大促，一双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火线的鞋子呢，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非常的舒适。在搭配上，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颜值实力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火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入秋，阴雨加温差，现在的天气变化对肌肤的刺激还是很大的，加上换季屏障脆弱，皮肤缺水又不耐燥，光靠清爽水乳完全扛不住，所以呢，9-9月商城给大家带来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来应对秋雨降温天气的肌肤缺水的屏障脆弱的问题。很多人怕修护面霜糊脸闷肤，相比起其他质地厚重的面霜，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上脸的感觉非常的轻盈，质地像冰淇淋乳霜，一抹化水吸收非常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而且呢配方非常的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敏感都能用。这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装，现在的9-9月商城双节大促，到手只需要149元，跨境直邮，支持溯源。购买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行这个字今天最常用的读音有两个，读作行的时候用作名词，指道路以及引申而来的行列、行业等；读作行的时候用作动词，指行走以及引申而来的运行、从事等。而且历代字书中都有行部首，今天则简化为双人旁部首。行甲骨文字形是一个很明显的象形字，中间是一条南北大道，左右两侧是旁出的东西方向的道路。经文字形略有变异，说文解字说行人之不屈也，这是根据小篆字形做出的错误释义。行的本意很明确，就是十字路口。罗振玉说向四达之渠人所行也，马叙论则解说得更为清晰，雅尔释公行道也，此行之本意也。尸小便，行有死人，谓之有死人也。吕氏春秋下贤说桃李之垂于行者，莫于环也，追刀之移于道者，莫之举也。行与道对文，一行即道之正。林义光则根据经文字形认为行本意当为行列，上面的八为分也，下面向人分为行列相背行，这种释义与甲骨文字形不符，只是引申义。诗经七月当中有女执一筐尊比微行爱求柔桑的诗句，一筐是指深筐，柔桑是指嫩桑叶。微行，孔颖达解释说行训为道也，不道谓之径。

0: 微行为墙下径，即墙下的小路，这里用的就是行的本意。《礼记·乐令》当中还有更有趣的记载，其四行祭先慎，这是说孟冬之月，也就是冬季的第一个月要祭四行，祭祀的这个行就是指路神，此时要对道路进行大扫除，以使路神安居，还要设置一个厚二寸、广五尺、轮四尺的土坛，称作拔壤。祭祀完毕之后，要将车轮碾过祭牲，以示行道无险隘。这里的行是道路的本意。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均设有行人一职，乃是掌管朝见聘问的官员。鲜为人知的是，出使的行人则称作为行礼。今天的行礼一词指出门时所携带的东西，与古人的含义完全不同。左传喜公三十年，行礼之往来共其乏困，杜预著行礼使人，周瑜说敌国兵至官营已告，行礼以节逆之，韦兆著礼耕也逆营也，执端节为信而迎之，行礼小行人也。按照韦兆的解释，礼应该是立字，行礼应该写作是行礼，这样一来就好理解了。行礼是出使的官礼。这里还有人认为道理的礼和木子礼是通假字，张炳麟的《官制索引》当中就持此说，清人好意行在正俗文中解释的最为明白，古者行人谓之行礼，本当作行礼，礼制也，作礼者古字假借通用。
1: 声色无限，大脉中国，
2: 文字中国。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九七一一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一商场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九七月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8: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1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

0: 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4: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省钱过节香到爆。十一出游，一双百搭出圈的鞋子必不可少，毕竟拍照出片还能走上一整天，鞋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要说街头百搭出圈又舒服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定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的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是每双800多元。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双节大促，一双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呢，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非常的舒适。在搭配上，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颜值实力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入秋，阴雨加温差，现在的天气变化对肌肤的刺激还是很大的，加上换季屏障脆弱，皮肤缺水又不耐燥，光靠清爽水乳完全扛不住，所以呢，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来应对秋雨降温天气的肌肤缺水的屏障脆弱的问题。很多人怕修护面霜糊脸闷肤，相比起其他质地厚重的面霜，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上脸的感觉非常的轻盈，质地像冰淇淋乳霜，一抹化水吸收非常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而且呢，配方非常的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敏感都能用。这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装，现在的九七月商城双节大促，到手只需要149元，跨境直邮，支持溯源。购买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林忆莲作为华语乐坛的灵魂人物，拥有炉火纯青的唱功，能歌善舞，动静皆宜，是具备卓越语言天赋及过人舞台能力的全能唱将。1995年发行的第四张个人普通话专辑《Love Sandy》被视为其巅峰之作，其中的《为你我受冷风吹》更是被传唱多年。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0: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2: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黄。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3: 一口古井，一段历史，欢迎收听故事中国。四川邛崃有一口2000多年的汉代古井，它见证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段爱情，这就是文君井。故事出自《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西汉时期，才子司马相如来到临邛，也就是今天的邛崃，当地富豪卓王孙设宴招待他。席间，司马相如弹一曲《凤求凰》，琴声打动了卓家新寡的女儿卓文君。卓文君不顾家族反对，冲破礼教束缚，连夜和司马相如私奔。回到成都之后，司马相如家境贫寒，生活难以为继，万般无奈之下，两人又回到临邛，开启了一间小酒铺。卓文君当炉卖酒，司马相如系着短围裙，洗酒器，干杂活，放下身份，靠双手谋生。这口文君井就是当年酒肆取水酿酒、洗涤器具的水源地。卓王孙觉得女儿抛头露面卖酒，颜面尽失，最终不得已分给文君钱财奴仆，两人才得以脱离困顿。后来司马相如得到汉武帝赏识，名满天下。如今文君井尚存，井壁以黑陶粘土夯筑，形制保留了汉代的古井特征。唐代杜甫、陆游都曾到访这里，留下凭吊的诗篇。井园之内，琴台当炉亭，一一犹在。2000多年过去，井水依旧清冽。

0: 这口井不只是一处古迹，它记录着一位古代女子勇敢追求爱情、不慕富贵的风骨。泉水静静流淌，把凤求凰的故事一代一代传到今天。感谢收听故事中国，我是佳诺，下期见。
1: 声色无限。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3: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4: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5: 我也看到了，
3: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6: 进了。
3: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7: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9: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1: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5: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1: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2: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6: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1: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

0: 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6: 云想衣裳花想容。
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2: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7: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8: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
0: 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9: 好嘞，我走啦。
8: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9: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8: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10: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8: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10: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我就是想再看看。
8: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0: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8: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2: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不错。
2: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10: 行，好。
2: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8: 用爱温暖时光。
11: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省钱过节香到爆。十一出游，一双百搭出圈的鞋子必不可少，毕竟拍照出片还能走上一整天，鞋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要说街头百搭出圈又舒服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定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年的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是每双800多元。今年的九七月商城双节大促，一双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呢，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非常的舒适。在搭配上，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颜值实力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今天的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入秋阴雨加温差， 现在的天气变化对肌肤的刺激还是很大的。

加上换季屏障脆弱，皮肤缺水又不耐燥，光靠清爽水乳完全扛不住，所以呢，九七二商城给大家带来科研式高保湿面霜，来应对秋雨降温天气的肌肤缺水的屏障脆弱的问题。很多人怕修护面霜糊脸闷肤，相比起其他质地厚重的面霜，科研式高保湿面霜上脸的感觉非常的轻盈，质地像冰淇淋乳霜，一抹化水吸收非常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而且呢配方非常的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敏感都能用。这款科研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装，现在的九七二商城双节大促，到手只需要149元，跨境直邮，支持溯源。购买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二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二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行这个字今天最常用的读音有两个，读作行的时候用作名词，指道路以及引申而来的行列行业等，读作行的时候用作动词，指行走以及引申而来的运行从事等。而且历代字书中都有行部首，今天则简化为双人旁部首。行甲骨文字形是一个很明显的象形字，中间是一条南北大道，左右两侧是旁出的东西方向的道路。经文字形略有变异，说文解字说行人之不屈也，这是根据小篆字形做出的错误释义。行的本意很明确，就是十字路口。罗振玉说向四达之渠人所行也，马叙论则解说得更为清晰，雅尔释公行道也，此行之本意也。尸小便，行有死人，谓之有死人也。吕氏春秋下贤说桃李之垂于行者，莫于环也，追刀之移于道者，莫之举也。行与道对文，一行即道之正。林义光则根据经文字形认为行本意当为行列，上面的八为分也，下面向人分为行列相背行，这种释义与甲骨文字形不符，只是引申义。诗经七月当中有女执一筐尊比微行爱求柔桑的诗句，一筐是指深筐，柔桑是指嫩桑叶。微行，孔颖达解释说行训为道也，步道谓之径，微行为墙下径，即墙下的小路，这里用的就是行的本意。《礼记·乐令》当中还有更有趣的记载，其四行祭先慎，这是说孟冬之月，也就是冬季的第一个月要祭祀行，祭祀的这个行就是指路神，此时要对道路进行大扫除，以使路神安居，还要设置一个厚二寸广五尺轮四尺的土坛，称作拔壤。祭祀完毕之后要将车轮碾过祭牲，以示行道无险隘，这里的行是道路的本意。

0: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均设有行人一职，乃是掌管朝见聘问的官员。鲜为人知的是，出使的行人则称作为行礼。今天的行礼一词指出门时所携带的东西，与古人的含义完全不同。左传喜公三十年，行礼之往来，共其乏困。杜预著行礼使人，周瑜说敌国兵至，官营已告，行礼以节逆之。韦兆著礼耕也，逆营也，执端节为信而迎之，行礼小行人也。按照韦兆的解释，礼应该是立字，行礼应该写作是行礼。这样一来就好理解了，行礼是出使的官礼。这里还有人认为道理的礼和木子礼是通假字。张炳麟的《官制索引》当中就持此说，清人好意行在正俗文中解释得最为明白，古者行人谓之行礼，本当作行礼，礼制也，作礼者古字假借通用。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九七一日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日商城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九七月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
6: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相信生活和时间，岁月极美，在于它必然的流逝。春花、秋月、夏日、冬雪。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品味四季。

0: 刻笔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在昆明东南成功与澄江的交界地带，横亘着一座滇中名山，它就是梁王山。梁王山古称罗藏山，在古老的彝语里意思就是藏着猛虎的大山，主峰海拔2820米，是滇池周边群山的最高峰，自古便有滇中第一名山的美誉。这座山因为一段风云激荡的元末往事而改名。元朝末年，忽必烈的后裔云南末代梁王巴扎次瓦尔密以云南为根据地，固守一方。梁王看中这里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的地势，在山中安营筑城练兵，把控滇池到澄江坝子的要道，罗藏山也就慢慢的被后人叫做梁王山。公元1381年，朱元璋派傅有德、沐英率领30万大军出征云南，曲靖白石江一战，元军主力溃败，梁王退守梁王山，试图凭借高山天险抵抗明军。大势已去之后，梁王弃山南逃，最终自尽于滇池南岸，元朝在云南的统治就此落幕。600多年光阴过去，山上还留存着古营盘、教场坝等遗址，金戈铁马的故事依旧在山野间流传。

0: 除去厚重的历史，梁王山最震撼的是它独一无二的自然风光。登顶主峰就可以实现一山观四海的奇观。天气晴好的时候，放眼远眺，滇池、抚仙湖、阳宗海、星云湖四颗高原明珠同时铺展在眼底，一边是春城昆明的城市楼宇，一边是陈江坝子沃野良田，湖山相映，气象万千。梁王山还是一道天然的地理分水岭，山脊以西是长江水系，东南一侧归入珠江水系，这里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春日杜鹃漫山盛放，盛夏松林凉风习习，入秋层林尽染，冬日偶有薄雪覆顶，清晨可以等一场日出，傍晚静看满天晚霞，云雾升腾之时，整座大山又像蒙上了一层轻纱，飘渺如画。从元代的军事要塞到今天市民登高徒步寻古的好去处，梁王山既有金戈铁马的历史回响，又有湖山壮阔的自然之美。站在山巅回望，一城四湖尽收眼底，读懂的不仅是滇中的山水，更是云南600余年的沧桑变迁。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97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7医院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人生就是一次次幸福的相聚，夹杂着一次次伤感的别离。我们不是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了彼此，而是因为遇见了彼此，才有了这段最好的时光。FM 97，遇见最好的时光。

生活本来平淡如水，放一点盐它就会是咸的，放一点糖它就会是甜的，放一点茶它就会是香的，想调成什么味道全凭你自己。FM97 云南音乐广播。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九

0: 新月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97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97
2: FM97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欲宴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黄。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汉人徐干在《中论虚道篇》中引用谚语，旧寒莫如重裘，重裘是指厚毛的皮衣，可见在古人的日常生活中，裘是最为重要的御寒衣物。因此可以想象，裘这个字被造出来的时候，一定反映了古人的某些生活习俗和衣饰礼仪。裘甲骨文字形是一个象形字，上面是衣领，下面是带毛的皮衣。请注意，这件皮衣的毛是朝外的。经文字形外围变成了一个衣字，里面的下部仍然是带毛的皮衣，上部添加了一只手，表示用手提起皮衣。说文解字收录的果文省去了前面的衣，其实就是裘字。小篆字形则变成了上中下结构。说文解字裘，皮衣也，从衣裘生，衣曰象形，与蓑同义。蓑是蓑衣，也是象形字。因此许慎说与蓑同义，其实裘本来就是一个象形字，从以上字形看得非常清楚。许慎说从衣裘生，乃是根据小篆字形的解释，不符合甲骨文和经文的本意。《诗经·都人士》中吟咏居住在京师的士人，有彼都人士狐裘惶惶的诗句。郑玄解释说，古明王时，都人之有是行者，冬则衣狐裘，惶惶然取温浴而已。穿着狐裘而能够看到惶惶的毛色，可见古时的裘毛是向外的。《礼记·玉藻》中有关于裘的各种等级制区分和穿裘的各种礼仪。在行礼或者是见宾客时，裘的外面必须加上一件罩衣，称作西衣，否则会被认为是不敬。西衣披在肩上，但是无袖，以便露出里面的裘的颜色。

0: 球本来已美，蜥蜴的作用是飘扬飞舞，更助其美。因此，蜥蜴的颜色必须与球之色相配。君衣狐白裘，锦衣以蜥之。狐白裘是最尊贵的裘，国君所穿。用锦衣做蜥衣，君之右虎裘，绝左狼裘。国君的卫士，居右的穿虎裘，居左的穿狼裘，以示威猛。士不衣狐白，狐白毛极少，以少为贵，只能国君穿。士阶层是不能僭越的。君子狐青裘抱袖，悬绡衣以蜥之。袖是袖子的骨字。大夫与士穿狐青裘，用豹皮装饰衣袖的边缘，用丝绸所制的黑色罩衣做蜥衣。麋裘青暗袖，绡衣以蜥之。麋是右鹿，暗是北方的一种野狗。麋裘是用右鹿皮制成的白色皮衣，用青色的野狗皮装饰衣袖的边缘，用苍黄色的罩衣做蜥衣。高裘豹饰，滋衣以蜥之。用豹皮装饰衣袖的边缘，用黑衣做蜥衣。狐裘黄衣以蜥之。狐裘用黄衣做蜥衣。平民百姓不能穿以上各种裘，只能穿犬羊之裘，而且不蜥不纹饰，既不能够穿蜥衣，也不能够在裘上做各种装饰。吊则袭不尽饰也。袭是袭衣，是罩在蜥衣外面的上衣。按照礼仪，吊丧的时候要掩盖住裘色之美，因此用袭衣将裘罩住。裘之为裘，实在是太繁琐了。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田馥甄第六张全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永远无法确定下一刻会是晴天、阴天还是雨天，一切都充满未知与惊喜，也像极了人生。田馥甄要用自己的歌声、肉身和精神，带自己和大家去什么地方？答案或许就是 The Land of Maybe。田馥甄要去什么地方？

0: 断舍离后留下来的都是我喜欢的，也是我的心和我的声带渴望发出的声音。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医生长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生长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九七悦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雨燕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汉人徐干在《中论虚道篇》中引用谚语，旧寒莫如重裘，重裘是指厚毛的皮衣，可见在古人的日常生活中，裘是最为重要的御寒衣物。因此可以想象，裘这个字被造出来的时候，一定反映了古人的某些生活习俗和衣饰礼仪。裘甲骨文字形是一个象形字，上面是衣领，下面是带毛的皮衣。请注意，这件皮衣的毛是朝外的。经文字形外围变成了一个衣字，里面的下部仍然是带毛的皮衣，上部添加了一只手，表示用手提起皮衣。说文解字收录的古文省去了前面的衣，其实就是裘字。小篆字形则变成了上中下结构。说文解字裘，皮衣也，从衣求生，衣曰象形，与蓑同义。蓑是蓑衣，也是象形字。因此许慎说与蓑同义，其实裘本来就是一个象形字，从以上字形看得非常清楚。许慎说从衣求生，乃是根据小篆字形的解释，不符合甲骨文和经文的本意。诗经都人士中吟咏居住在京师的士人，有彼都人士狐裘惶惶的诗句。郑玄解释说，古明王时，都人之有是行者，冬则衣狐裘，惶惶然取温浴而已。穿着狐裘而能够看到惶惶的毛色，可见古时的裘毛是向外的。《礼记·玉藻》中有关于裘的各种等级制区分和穿裘的各种礼仪。在行礼或者是见宾客时，裘的外面必须加上一件罩衣，称作西衣，否则会被认为是不敬。西衣披在肩上，但是无袖，以便露出里面的裘的颜色。裘本来以美，西衣的作用是飘扬飞舞，更助其美。因此西衣的颜色必须与裘之色相配。君衣狐白裘，锦衣以西之。狐白裘是最尊贵的裘，国君所穿，用锦衣做西衣，君之右虎裘，绝左狼裘。国君的卫士居右的穿虎裘，居左的穿狼裘，以示威猛，士不衣狐白。狐白毛极少，以少为贵，只能国君穿，士阶层是不能僭越的。

0: 君子胡卿求报秀，玄萧衣以息之。秀是袖子的古字，大夫与士穿胡卿裘，用豹皮装饰衣袖的边缘，用丝绸所制的黑色罩衣做西衣。迷裘青暗袖，叫衣以息之。迷是右鹿，暗是北方的一种野狗。迷裘是用右鹿皮制成的白色皮衣，用青色的野狗皮装饰衣袖的边缘，用苍黄色的罩衣做西衣。高裘豹饰，滋衣以息之。用豹皮装饰衣袖的边缘，用黑衣做西衣。狐裘黄衣以息之。狐裘用黄衣做西衣。平民百姓不能穿以上各种裘，只能穿犬羊之裘，而且不西不纹饰，既不能够穿西衣，也不能够在裘上做各种装饰。吊则席不尽饰也。席是席衣，是罩在西衣外面的上衣。按照礼仪，吊丧的时候要掩盖住裘色之美，因此用席衣将裘罩住。裘之为裘，实在是太繁琐了。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

0: 打开窗户，阳光会进来，会进来。打开耳朵，宽容会进来。打开心灵，打开心灵，温暖会进来，会进来。打开 FM 九七，美好会进来，美好会进来。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听见美好的声音。声音
1: 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

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林忆莲作为华语乐坛的灵魂人物，拥有炉火纯青的唱功，能歌善舞，动静皆宜，是具备卓越语言天赋及过人舞台能力的全能唱将。1995年发行的第四张个人普通话专辑《Love Sandy》被视为其巅峰之作，其中的《为你我受冷风吹》更是被传唱多年。

胸肌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

0: 亲约商场，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景区音乐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景区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吵，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能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都说完。
1: Yo
2: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有音乐的城市，每天都是温暖的。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音乐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场即可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九七月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5: 音乐广播
4: FM 九七
5: ，FM 九七，
4: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

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韵，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汉人徐干在《中论虚道篇》中引用谚语，旧寒莫如重裘，重裘是指厚毛的皮衣，可见在古人的日常生活中，裘是最为重要的御寒衣物。因此可以想象，裘这个字被造出来的时候，一定反映了古人的某些生活习俗和衣饰礼仪。裘甲骨文字形是一个象形字，上面是衣领，下面是带毛的皮衣。请注意，这件皮衣的毛是朝外的。经文字形外围变成了一个衣字，里面的下部仍然是带毛的皮衣，上部添加了一只手，表示用手提起皮衣。说文解字收录的果文省去了前面的衣，其实就是裘字。小篆字形则变成了上中下结构。说文解字裘，皮衣也，从衣裘生，衣曰象形，与蓑同义。蓑是蓑衣，也是象形字。因此许慎说与蓑同义，其实裘本来就是一个象形字，从以上字形看得非常清楚。许慎说从衣裘生，乃是根据小篆字形的解释，不符合甲骨文和经文的本意。诗经都人士中吟咏居住在京师的士人，有彼都人士狐裘惶惶的诗句。郑玄解释说，古明王时，都人之有是行者，冬则衣狐裘，惶惶然取温浴而已。穿着狐裘而能够看到惶惶的毛色，可见古时的裘毛是向外的。礼记玉藻中有关于裘的各种等级制区分和穿裘的各种礼仪。在行礼或者是见宾客时，裘的外面必须加上一件罩衣，称作西衣，否则会被认为是不敬。西衣披在肩上，但是无袖，以便露出里面的裘的颜色。裘本来以美，西衣的作用是飘扬飞舞，更助其美。因此西衣的颜色必须与裘之色相配。君衣狐白裘，锦衣以西之。狐白裘是最尊贵的裘，国君所穿，用锦衣做西衣，君之右虎裘，绝左狼裘。国君的位置，居右的穿虎裘，居左的穿狼裘，已是威猛，士不衣狐白。狐白毛极少，以少为贵，只能国君穿，士阶层是不能僭越的。君子狐青裘抱袖，悬绡衣以西之。袖是袖子的骨字，大夫与士穿狐青裘，用豹皮装饰衣袖的边缘，用丝绸所制的黑色罩衣做西衣。麋裘青暗袖，绡衣以西之。麋是右鹿，暗是北方的一种野狗。麋裘是用右鹿皮制成的白色皮衣，用青色的野狗皮装饰衣袖的边缘，用苍黄色的罩衣做西衣。高裘豹饰，滋衣以西之，用豹皮装饰衣袖的边缘，用黑衣

0: 衣作洗衣，狐裘黄衣以洗之。狐裘用黄衣作洗衣，平民百姓不能穿以上各种裘，只能穿犬羊之裘，而且不洗不纹饰，既不能够穿西衣，也不能够在裘上做各种装饰。吊则洗衣不尽是也。洗是洗衣，是罩在西衣外面的上衣。按照礼仪，吊丧的时候要掩盖住裘色之美，因此用洗衣将裘罩住。裘之为裘，实在是太繁琐了。
1: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3: 眼保健操，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3: 小溪水疗，
2: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3: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2: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7: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6: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

0: 健身操，
1: 手臂上举，
2: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3: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3: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

0: 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6: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2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2: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0: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0: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3: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0: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5: 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5: 体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5: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天天都在降糖，可血糖老是忽高忽低的，就没个稳定的时候。
2: 而且那些并发症就像约好了一样，你看这心、脑、肾、眼、足都有问题了，还越来越严重，感觉啊都要人命了。
1: 难道糖尿病真就治不好了？真得终身服药啊？
3: 别急，我听说脐疗化糖疗法就是老瑜伽脐通课堂找到了治疗糖尿病的诀窍。
4: 老瑜伽脐通课堂源于明代医学大家丹溪派传人于团医学正传脐药化糖方。于

0: 传，明代著名医学大家与元代医学家朱丹溪、现代医学家陈无咎，合称义乌医家三溪，其医学著作验方经方广传海内外，为历代医家所推崇。
1: 王老师祖传九代中医世家，中医古方传承人，第三代齐辽化堂研发人，一直致力于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针对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治疗的绿色疗法。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绿色又安全，只需肚脐一贴，让肚脐这个先天之嘴吃药，通过经络气血运达全身，一贴降糖，二贴稳糖，三贴就能恢复自主化糖，康复并发症。
2: 大家好，我是善心医者王娜，贴肚脐儿就治好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新方法来了，以后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您就把它贴在肚脐儿上，3秒钟通过神阙穴吸收进入人体血液循环，类似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的方式。那肚脐儿它也叫神阙穴，那可是我们身体里一个秘密开关，这是我们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在我们还是胎儿的时候，全靠脐带从母亲肚子里获取营养，那时候为了能好好吸收营养，胎儿全身的经络和血管都是和脐带连着，这就意味着肚脐儿和身体里所有的脏腑器官、血管、淋巴还有内分泌系统都是紧紧相连着的。你看，就算后来脐带脱落了，肚脐儿这先天的吸收功能也没消失啊。所以呢，齐辽化堂通过肚脐儿给咱治病，让先天之嘴直接张嘴吃药，它就是全新方法，更安全更高效。我们当天血糖就会降，3天稳，7天不波动，半个月不吃药、不打胰岛素，饮食放开，40到60天所有心脑肾眼毒并发症全面康复，80天全程就是80天，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不节食、不忌口，全新升级第三代加强型精品，治疗更安全，80天实现一次性完全康复的效果，全国首创，让我们一次治好，幸福一生。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肚脐贴贴治糖尿病祖传秘药，治糖第一方，最新糖尿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糖尿病化糖疗法，老瑜伽齐疗化糖疗法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祖传秘药降糖第一人，老瑜伽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娜老师。王老师，中医治糖专家，肚脐贴贴治糖尿病发起人、传承人，提倡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减轻患者负担，治糖尿病，号称当代良心医者。老瑜伽齐疗化糖疗法独有祖传治糖绝活，只需肚脐一贴，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注射胰岛素、不用手术，就能治好糖尿病。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线为您开通，如果打不进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购电话，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下面有请中医治糖专家老瑜伽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齐疗化糖无价宝。停针停药效果好，吃好喝好身体好，幸福生活乐淘淘。我亲爱的糖友们、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善心医者王娜。最近呢，我是收到了太多的眼泪和感谢，我呢也是被深深的感动着。我们说呀，疾病无情，人有情。其实糖友们问我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啊，我怎么样才能够彻底的治好糖尿病和并发症？那这么长时间以来，我回答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齐辽化糖，

糖毒、青铜道，咱们才能够彻底的恢复健康。我告诉大家，这个是绝对的，不是相对，是绝对的啊。那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体当中有大量的糖毒糖垢，这就导致我们全身所有的细胞活性就差了，特别是长期高血糖的患者，最后把自己变成了一体多病啊。我们身体气血肯定是亏虚的，那全身的细胞相应的是死的死，残的残，老弱病残，一片凄惨呐。所以说细胞的活性一旦下降了，那我们的组织器官的功能呢，就必然也会下降，而且细胞都是处于那种濒临崩溃的状态，那器官离坏死那肯定就是一步之遥啊。所以我现在我们看看医院里边，你像这个糖尿病并发症到医院住院的、手术的、抢救的，那真是越来越多了，特别是这个季节啊。那咱们也知道多少人那是把钱都花光了，最终还是造成了糖尿病的眼病，怎么样啊？失明了，肾脏呢？肾衰竭了，尿毒症了，甚至烂脚都截肢了，而且同样肠胃不好的人最后又确诊了胃癌、肠癌。所以我告诉大家呀，科技发展已经进入到化糖时代了，这对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讲是幸福的一个时期。如果说你再按照原来的老办法，你说吃降糖药，你去打胰岛素，你始终还在降糖，那么我们的糖毒你化不掉，那把细胞通道堵塞了，那这就形成咱们心脑肾眼足、皮肤末梢神经等等全身的并发症啊，这就是病根啊。所以说如果你的治疗、你的药物没有化掉糖毒的能力，没有打通细胞通道的能力，你就没有药效，那等于什么呢？无效治疗。再有一点，咱们脾胃吸收能力都不好啊，你吃再多的药凭什么发挥药效？那你药量不够，你凭什么去活化器官恢复功能呢？你糖毒你不化干净，你细胞通道不畅通，你又凭什么来治好糖尿病，来完全痊愈呢？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是说把药厂吃黄了，你再吃一辈子的药，你还是一样治不好。所以说咱们的脐疗化糖，它是全新升级的第三代加强型的精品，这是从糖尿病真正的病根，就是化糖毒清通道，从这个真正的病根入手去治疗的。那我一再跟大伙讲啊，说我过去给大家义诊也好，包括这五年来在广播电台给大家推广介绍脐疗化糖也好，而且我也给承诺每一位信任我的患者，我说呀，得病让你们受苦了，治病让你们发愁了，如果你相信我，只要我让你用，你就负责相信我，我肯定不让你们白花钱。而且呢，通过我的讲解也让大家知道你糖尿病并发症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那咱们说吃药也好，打胰岛素也好，没有一样是真正帮助胰岛功能恢复的，反而导致胰岛功能异常更加严重，包括说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是胰岛素抵抗。那么我们所有的并发症呢，那都是糖毒堵塞细胞化糖通道导致的。所以第一件事儿，我们应该去打通细胞化糖通道，可是以前所有的药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作用。况且说呢，咱们糖尿病患者本身脾胃转化功能就不好，你吃十粒药能发挥三粒作用就不错了。更可怕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永远解决不掉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糖毒啊。我说过它就像是一个大魔头，很魔性，你的用药你不专业，你根本就对付不了它。我举个例子吧，我说同样是心脏病，咱们呢慌、闷、堵、疼啊，跳动不规律，憋得上不来气儿。你看你一样吃着治疗心脏病的药，你看啊，人家没有糖尿病的人吃上那药他就好使，吃一段时间人家就好了，没事了，不用心梗，不用支架。但是咱们呢，你说你刚开始吃到好使不好使，可是过一段时间呢没效果了，不好使了，

然后怎么办？咱们就得天天喝这个药，可不敢不吃啊。所以糖友们很听话，坚持吃，可是到最后什么结果？还是心梗了，最后还是支架了。而且一旦支架过后，无休止的什么抗血小板的药、他汀类的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类的药，或者是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的药，还有受体阻滞剂的药，吃吧，都是化学西药啊，咱们的脾胃、咱们的肝肾能好吗？那在你体内攒的不仅仅是糖毒越来越多，这药毒呢成倍增加呀。而且吃药那是白来的，咱还得花钱，一个月还得多花好几百呀，是不是啊？那我跟你讲，这你还是幸运的，因为还有太多的糖友非常的悲惨。因为啥？心梗啊，救得不及时啊，一下子不就要命了吗？所以说咱们糖尿病患者，你用药咱跟别人不一样，因为咱有糖毒有糖垢，所以我们的治疗必须要专业，必须要比他们多一个步骤。干嘛呢？打通细胞化糖通道，化糖毒、清糖毒、排糖垢，要不然就这个病咱没法取根啊。如果说讲到这儿，你要是能听懂能听明白啊，说我呀想恢复健康，我有这个信心啊，那大家就可以来找我了。我给大家用咱们的脐疗化糖，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化糖毒、清通道的治病理论，我去给你治病，清除咱们脏腑和血液当中的糖毒，然后我们再进行什么呢？叫因病施治啊。大家看脐疗化糖，咱们通过105味野生道地中药提纯出来的一个特殊的专业的物质，叫做活胰化糖因子。它能给我们做到什么？就是专业的化糖毒、清通道，然后进行专业的因病施治，从我们糖尿病并发症的病根上来解决问题。我在节目当中多次讲过呀，作为脐疗化糖第三代加强型精品的研发人，我就是用它治好了太多的糖尿病患者，所以我先后呢前往德国、美国、英国这些医疗技术先进的国家去进修和学习。那么对于产品已经是第三次升级了，每一次的升级为的是什么？就是要更有效的打通化糖通道，让你们疗程短见效快。所以不仅仅是一款产品第三次配方，还有新引进的技术的升级，也是我对糖尿病患者的一份承诺，一份负责。那说我能保证的是什么呢？我唯一能保证的就是你们花的每一分钱都值，这个钱不白花。你在我这看病，我要让你们好到，咱们说了，你没得病之前身体什么状态，你就能恢复到什么状态，甚至说好人的身体什么样，你们的身体就是什么样。那脐疗化糖，我给大家伙治病治疗方式很特别，一改常态，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是让先天之嘴神缺穴张嘴吃药，它能绕过肠胃消化还有肝脏的手过代谢，直接吸收，有多少吸收多少，一点不浪费呀、啊、直接进入体内，入血入经络，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你怎么用？你就把它贴在肚脐上，三秒就能通过神阙穴吸收了。换句话说，贴在肚脐上一眨眼功夫全吸收了，30秒就入血入经络。这就好像什么呢？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的方式是一样的，那它就开始发挥治疗作用了，30分钟就能够点对点进入细胞核，打通细胞通道，对全身开始全面治疗。因为咱们这里边还有活胰化糖因子啊，它就是专业化通道、清通道的，专门来针对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根儿，这个糖毒来进行治疗的，而且吸收了还快呀，所以你当天用上，当天是有感觉的。你比如说血糖当天降，你说血糖下来了，你有什么感觉？

自己去体会。血糖的三天稳，七天不波动，这时候要求你测指标，半个月不吃药不打胰岛素了。同时我们把饮食可以完全放开，彻底放开，该吃吃该喝喝，而且

0: 那我们说治疗效果更快，有多快呢？就3秒钟，我讲了，贴上就起效，就吸收了，30秒就进血液进经络了，30分钟就对全身组织器官细胞同时进行治疗，所以见效就快呀，你当天就好啊，那咱们糖友们是不是就少遭罪呀？他就安全，你最起码就像说并发症，那肯定就不加重了，不会出什么危险了，不会添新毛病了。说实话，这是不是咱们糖友最担心的事儿呢？所以说就这些问题，在我这首先是要肯定帮你解决的啊。那特别是说一个人生活的独居老人，你用了七六化糖之后，血糖当天就稳稳当当的，你在家也好，你出门也好，咱就从血糖指标上来讲，你是不是就不怕酮症酸中毒了？你也不用怕低血糖闹昏迷了？那我反问你们，这是过去咱们吃口服降糖药打胰岛素能比得了的吗？你这回用了有效了，你放心了，你高兴了，那就继续的用。咱们从第二个阶段开始，像血压、血脂、肌酐、肝功、肾功、尿酸这些各项指标，它也稳定，它也正常。40到60天相关的心脑肾眼足或轻或重的并发症都好了，过去用的相关的并发症的药基本不用了，比如说血压正常了，降压药就不吃了，心绞痛不犯了，救心丸就不用了，脑血栓半身不遂你都好了，那些个药你都不用了。所以说大家只要按照我说的话去做，就按照80天你足疗程的去用，你用足它，你用够它，你好了，你就停，不用再贴了，多一天都不需要贴。我要让你糖尿病和并发症恢复如初。我经常说，好人身体什么样，我就让你身体什么样。所以说，我们用七六化糖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从病根上治疗啊，两点解决，化糖毒，清通道。我们用了它的目的是为了不再吃降糖药了，为了不再打胰岛素了。也是为了并发症，咱们不进 ICU， 不失明，不截肢，不得心梗脑梗，不支架，关节不疼不遭罪，对不对？这叫什么？一次性解决问题，往后咱们为了不再花钱。那么还没有用上七六化糖的糖友们，你是从病根上在治疗吗？我想请问你，你现在得吃几样药啊？你得打多少单位胰岛素啊？你又吃药又打针，每个月每年花多少钱呢？其实这样的钱是最基础的消费，你还得花多长时间呢？那要是住院呢？要是为了保命做一次手术呢？想一想都明白，那就叫无底洞啊。而且我再问你一个更可怕的问题，就算你每天的按时吃药打胰岛素，你能保证并发症不加重吗？不会越来越多吗？不会说成天提心吊胆的说今天害怕这个器官出问题，明天又害怕那个器官不行了？那么要是你不能保证，你听我的，赶紧用七六化糖，甚至说你早早晚晚都得用它。为什么？指定专用啦。也就是以后除了吃药打针手术之外，糖尿病并发症要想彻底治好，从现在起首选新方法就是国家选举的首选产品七六化糖。我告诉你，这是全国首创，独一无二，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绿色安全，快治快好，这些必须要记住啊。好了，节目开始呢就和大家讲到这儿，重点的还是提醒啊，没有报上名参加到优惠的糖友们快点打电话了，因为糖尿病帮扶工程的帮扶资金呢就最后一小部分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活动也就这几天就结束，也就这几天的事儿了，可以说是最后的机会，最后的资金帮助。想彻底治好，想健康的，想省钱的，赶紧拨打健康管家这个电话去抢这30个名额。名额抢到手了，原价80天的七六化糖得7000多呀，那咱们就花1000多，咱们就省6000多。最后的帮扶资金，最后的一次机会啊！好了，咱们该报名的报名，有问题需要王老师解答的、帮忙的，就把电话打过来。
1: 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0: 4008 4008 4008 我们接听第一位听众，您好。
1: 哎，王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请讲。
1: 那个我是沈阳铁西的。
2: 沈阳的朋友欢迎。
1: 嗯。哎呀，这个提到话筒是太正装了。
2: 嗯，非常好。您用了、用了多长时间了？
1: 我当初我买了80天了，现在用了70天了。
2: 哦，用70天了，好。用的前后身体有哪些健康变化？赶紧跟王老师说说。
1: 嘿、哎，那变化可大了。
2: 啊，满意哈。
1: 因为我这糖，啊，相当满意了。
2: 好。
1: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能有25、26年了。
2: 嗯。
1: 哎，那时候血糖也控制的不好。
2: 嗯。
1: 哎，餐前都是12.5能达到。因为餐后的话，它能达到20.6。
2: 嗯。
1: 每天呢，打50个单位的那个胰岛素。
2: 嗯。
1: 哎，就这么的，完了，结果这个并发症啊出来了。
2: 嗯，怎么了？
1: 脑梗。
2: 脑梗。哦。
1: 眼睛还玻璃体浑浊，眼底出血。
2: 哦、哎呦。
1: 哎呀，这家伙一天天的失眠、便秘、耳鸣。
2: 嗯。
1: 我这半老身子这还麻，
2: 嗯，
1: 每天那起夜还多，
2: 起夜也多啊、嗯，尿频，
1: 赵老师
2: 也不好，
1: 嗯，自从用上这个七六化糖以后，
2: 嗯，
1: 哎，可以说真是好使，
2: 管用哈，多长时间见效的？
1: 当天就见效，
2: 当天，对，咱见效非常快，哎，糖尿病并发症跟别的病不一样，你治疗必须得快，就像我说了。再要脑梗了保不住命咋办呢？眼睛要失明了咋办呢？你慢能行吗？嗯，
1: 是
2: 必须得快，当天必须有效啊。
1: 确实快。
2: 嗯，
1: 哎，当天贴上，
2: 嗯，
1: 哎，就觉着这浑身就有劲儿，有精神，
2: 身上有劲儿，那你血糖就下来了啊。
1: 是啊。
2: 对。
1: 当天我就觉着好像，
2: 嗯，
1: 就是尿频这块，好像就有点缓解。
2: 嗯，很好。
1: 你等到用到16天的时候，那时候有这一测血糖，餐前就是5.5，餐后7.6了，
2: 标准了，好，
1: 哎，挺标准，
2: 对，
1: 用到20来天的时候，
2: 嗯，
1: 我那胰岛素就不打了，
2: 好，
1: 哎，血压也降下来，降到这个，130、138、85，
2: 好，一个不难受，二一个脑梗不二犯，三一个心脏也安全啊，很好。
1: 对，
2: 嗯，
1: 用到40天的时候，哎，我就感觉好的那就他那更多了。
2: 嗯，怎么呢？
1: 哎，这眼睛也都见好了，玻璃体浑浊呀，眼底出血都见好，吐东西也清楚了。
2: 啊，就是什么苍蝇膀啊、蚊子腿啊都没了。眼底血块遮挡像黑锅盖一样的那圈圈点点的也都消失了，这眼睛看东西就透亮了、清亮了，看得见、看得清、看得远了，对不对？
1: 嗯，是。等我用到40来天的时候，
2: 嗯，
1: 我这半拉身子我不忙了。
2: 哎呀，这个好啊！
1: 啊，我的生活也能自理了。
2: 对，这脑梗后遗症也好了。嗯，
1: 是啊，你像那个。上个厕所是给人吃点饭呢，
2: 嗯，
1: 有时候还出去溜达溜达，哎，都没啥问题了，
2: 这不就生活自理了吗、
1: 啊、
2: 这不就能出门了吗？这生活质量就提高了，太好了。
1: 是啊，那我完了我又测了一回血糖，
2: 嗯，
1: 餐前就是4.6了，
2: 餐前4.6，
1: 餐后的话是7.2，
2: 哎呀，黄金标准值啊，啊，
1: 这血压更好了，就是130-180了。
2: 不错，嗯，那您现在用70天了，这个什么相关的药还吃什么吗？
1: 这是不吃，啥也不吃
2: 了。啥都不吃了，好，
1: 嗯、
2: 胃肠轻松了，肝肾轻松了，不花钱买药了，咱的钱包也轻松了，您说
1: 是
2: 不
1: 是
2: 啊？
1: 是
2: 太好了，我真替您高兴啊、
1: 嗯！哎呀，这两天我就听着这个活动挺好，
2: 这活动挺好，
1: 1000多块钱就能买80天的。
2: 非常轻松，老朋友一听这活动都高兴、 你原来是不是花7000多原价买的，对吧？
1: 哎，对对对，7000多。
2: 但是这个钱花的值得。我说过了，不管你们得病10年、20年、30年，并发症多重，哪怕你们以前走了多少个城市，看了多少个医院的专家、名家、大教授，但是这个7000多块钱的七硫化糖这个钱，你用了之后绝对不后悔啊！我一定要让你们80天身体恢复到什么状态，我是承诺的。好人身体什么样，你们的身体就是什么样。甚至说你没得病之前什么样，你在我这治80天之后也就恢复到什么样，咱们做到了，对不对？为什么效果好？
1: 是是是，
2: 因为七硫化糖不一样啊。到他吃着老于家齐同课堂，到我这已经是呢升级到第三代了，技术升级，配方升级，治疗速度更快，当天就有效，你体验了，我不多讲。80天治疗时间缩短了，全程就80天。咱们的治疗方法还不一样，干嘛呢？它叫化糖毒，它叫清通道。我告诉的大伙儿了，我说的明明白白的，我说糖尿病并发症不是不治之症，能得就能治，这句话不是我讲，黄帝内经里边写的明明白白的，对吧？哎，以前为什么没治好，方法没对，今天为什么解决了，因为你遇到王娜王老师了，因为你用上齐硫化糖了。咱们的给药方式呢也不一样，它就是在肚脐上这么一贴，就让人体先天之嘴第一张嘴呀，张嘴吃药了，然后呢3秒就吸收了，这个是跟配方啊还有呢跟这个技术有决定性关系的。所以呢到达该需要的地方去进行了垂直的治疗，糖毒化了，血液干干净净的，胰岛修好了，该吃吃该喝喝，胰岛素等量释放充足，吃喝转化成糖原能量，你随便测血糖。你说你当天呢3天、7天、15天、20多天、40来天，现在用了60-70天了，哪次测血糖指标让你不满意呢？这就是事实，对不对？
1: 满意，哪次都满意，
2: 对呗。糖尿病就好了，该吃吃该喝喝，不用担心了啊。再一个，并发症为什么好了？糖毒解决了，脑梗咱把脑部的糖毒清了，脑血管通了，大脑发命令，神经传导正常，你胳膊腿好使不？你反应好不好？对不对？你语言表达清楚不？这是事实。血液干净了，血管干净了，咱们的血压你再看看，你还用降压药吗？这血压多好啊，稳稳当当的啊、嗯！包括眼睛啊、肠胃呀 啊都是相同道理的。所以讲，这才叫去根治疗，一定要干嘛？化糖毒，清通道。所以就坚持80天时间，哎，用完放心停。咱们好人身体啥样，咱身体就啥样，没问题的啊。
1: 哎，王老师，听你这一说啊，这要不我还想再买点呢。
2: 咱们不参加了啊，
1: 这回不用了哈。
2: 对，这回不用了啊。活动啊，咱们讲了，帮扶自信就最后一小部分了。这活动呢，结束也就这几天的事儿，所以这个名额呀，非常的宝贵。咱老朋友手里边够80天的，你治的还这么好，哎，这活动咱就不用跟着去抢了。还有10天的，用完就放心停。咱以后健健康康的，没有任何问题，咱还能长寿，多好啊，对不对？
1: 对对对，那王老师，那谢谢你了，再见了，王老师。
2: 好，不客气，我也祝你呀永远健康啊。好了，就到这儿吧，再见。
0: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2: 你好，
3: 哎，你好，王老师，
2: 哎，你好，请讲。
3: 哎呀，我这终于打进来了啊。
2: 嗯，
3: 那个啊，非常高兴啊，王老师跟你通上话。
2: 嗯，
3: 我呀是河北唐山的，我这是听你，
2: 嗯，好
3: 啊，我听你节目啊，听了有这么4-5天了啊。
2: 嗯，
3: 哎呀，我听着咱们这个七硫化糖这个忒好。也不打针，也不吃药，还不手术，这一贴都好，是专病专治，专门治糖尿病的。
2: 对，
3: 啊，我这听着别人用的都挺好啊，我这都有心思想用了。
2: 嗯，你说说你的情况。嗯，
3: 哎，我跟老师说说啊。
2: 哎，
3: 我呀今年58了，我这个血糖高，这个糖尿病啊确诊有5-6年了。
2: 嗯，
3: 我是餐前呢得10点多，餐后15点多。
2: 嗯，
3: 现在呀是吃着2甲双胍还有半糖平呢。
2: 嗯
3: 嗯，控制的不太好，这个血糖一直都不太好。
2: 明白。
3: 现在嗯，现在主要啥呀？还有并发症的问题是，
2: 嗯，
3: 这个眼睛 总有这个小蚊子飞蚊症，
2: 玻璃体
3: 上医院，
2: 嗯，
3: 对，
2: 好，
3: 上医院去着啊的，然后眼睛是看东西视力下降挺快，另外一个都是心脏，也是我最担心的啊，
2: 嗯、
3: 哎呀，躺不下，喘气都费劲，
2: 嗯，
3: 都觉着哎呀，都是晚上睡觉憋得慌那种，
2: 嗯，你血压高吗？
3: 血压有点高，血压不是特别高啊，得、
2: 嗯、
3: 得也得有145了。
2: 嗯，小便排尿怎么样？
3: 现在尿也特别多，
2: 尿多哈，
3: 吃的也多，啊、
2: 嗯，
3: 喝的也多，真、
2: 嗯、
3: 是出现那个。
2: 高三多一少啊，别再吃降糖药了、
3: 嗯，
2: 控制不住，就是个维持和对付。你这就是等于什么呢？没从根上去治，这病啊就越拖越重，有点耽误了啊。
3: 嗯，
2: 要不这并发症怎么一来就这么多呢？而且眼睛不治就瞎了，心脏就你这憋气儿，典型的心脏缺血缺氧冠心病，继续发展不心绞痛心梗吗？
3: 对，
2: 对不？
3: 是
2: 高血压、
3: 嗯、
2: 你不怕得脑梗吗？而且小便还不好，吃的还多，尿的也多，然后身体还日渐消瘦，脸色还不好，浑身没劲儿，那就典型血高血糖的表现，所以不能再用原来的降糖药了、
3: 嗯，
2: 现在人家都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就在肚脐上一贴就能把糖尿病并发症治好了，这叫
3: 奇
2: 疗、哎，见效还非常快，三秒就进入呢我们人体血液和血管循环了，三分钟就开始发挥起效了，30分钟就对全身需要治疗的地方开始全面整体治疗了，所以血糖当天降、
3: 嗯、
2: 饮食当天调整，血糖3天稳7天不波动，像你这情况基本上7天到10天降糖药就可以不用，然后饮食就可以彻底放开了，然后你用上气疗化糖的当天呢，眼睛心脏血压就等于上保险，肯定不发生危险，肯定不会再添新毛病，肯定让你症状一天比一天好、
3: 嗯、
2: 你这问题基本上30-40天所有症状都消除，那不就妥了吗？
3: 哎呀，
2: 就没问题了吗？
3: 嗯，
2: 总共、
3: 啊、那王老师
2: 你就听我的话，用80天就行、啊。然后现在还有这活动、
3: 哎，
2: 但是资金就最后一小部分，活动也就这几天就结束了。所以你赶紧和健康管家联系，
3: 嗯、
2: 咱也抢个名额，赶紧用上，报上名了，
3: 哎、
2: 1000多块钱能省6000多，不参加活动那可是原价7000多，你自己酌情。好不？
3: 哎，中中中，我听王老师的、
2: 嗯，
3: 那我知道找他报名去啊。
2: 好，就到这、
3: 哎，好，
2: 有问题再联络。好，再见。
3: 哎、好好，谢谢，再见。哎，
0: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
4: 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奇通可糖，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用注射胰岛素，只需肚脐一贴治好糖尿病，自上市5周年之际已康复千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获得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可，被评为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专用产品，为庆祝这一光辉时刻，现举行大型惠民补助活动，
5: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需1390元。您没听错，完整康复量80天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现在就需1390元，仅需80天平糖稳糖，停药停胰岛素，快速康复并发症。此次惠民补助活动补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望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0: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6: 王老师你好，
2: 我是王老师，你好。
6: 哎，王老师，这电话打进直播间不容易啊。
2: 好好，您是哪里的朋友
6: 啊？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2: 哈尔滨的朋友，好，欢迎您。
6: 啊、跟你哎、
2: 啊，
6: 跟你通话真高兴啊。
2: 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请讲。
6: 哎呀，我是来感谢你的呀。
2: 嗯。
6: 感谢咱脐疗化糖啊，这没有脐疗化糖、
2: 嗯，
6: 哎呀，我这腿呀就保不住了呀。
2: 哎呦，那是怎么个情况？
6: 啊、
2: 跟老师说说。
6: 啊，这回我就不怕截肢了。我是这么回事儿、
2: 嗯，
6: 我吧就是糖尿病都10多年了。
2: 嗯，
6: 啊，这糖尿病10多年了吧？ 哎，我这个血糖吧，就总是忽高忽低的呀，餐前都达到11.3了，餐后17.6啊，
2: 控制的不好。你什么方法降糖
6: 啊？哎呀，我都打二把这当胰岛素了。
2: 嗯，打胰岛素是缺，你就不也没有去修复胰岛，根本不能把这病去根儿。不去根儿怎么办？那糖毒就一直存在呗，它在哪里？它就在血里，然后它就腐蚀啊咱们的大血管、小血管和微循环。流到哪儿腐蚀到哪儿，一旦哪儿免疫功能再一低下，完了这并发症就来了。那并发症可不是说一样两样啊，它是全身呐、啊，而且不是说来了它就轻飘飘的静悄悄的来，那是相当的轰动了。甚至说到最后怎么样，为什么说眼病不治就瞎，人为什么说烂脚丫的最后就截肢，肾脏有毛病了最后就尿毒症，真尿毒症了透析了咱还能活几天呢？他就那么，哎呀，念不登的就欺负着咱们呢，不把兜里边家里边的那个钱给他折腾没了，说句实在话，这个病啊他也就，哎呀，不讲了，太惨了。
6: 哎呀，你
2: 是不是、啊、
6: 你说王老师这么控制我、哦、这并发症啊还是有了。
2: 嗯，
6: 这眼睛有白内障，
2: 你看看
6: 这血压也高，
2: 你看看、
6: 啊、这血压都达到160，低压八100呀。
2: 嗯，大血管、小血管、微循环全有毛病了。你
6: 对，这心脏也不好，胸闷气短发慌、
2: 嗯、你看看
6: 还有坏疽了呢，
2: 坏疽了、
6: 哎、
2: 嗯，全是毛病，
6: 坏疽导致这腿麻木啊、
2: 嗯、
6: 哎呀真要截肢了，真像木头棒子似的。
2: 嗯嗯，
6: 最严重的时候都走不了路啊。
2: 嗯，
6: 哎呀浑身没劲儿，晚上总起夜，还尿还多，又、
2: 嗯、
6: 真是用老多药了，那个并发症就是控制不住啊，越来越多呀。
2: 你用哪个药都不好使，为啥、
6: 嗯、
2: 因为咱有糖毒，你就说治眼病的，人家用的眼药怎么就好使呢？咱怎么刚开始也行，后来就不行了？为啥？糖毒啊就搁那眼道里边堵着呢，你用的药、
6: 嗯、
2: 你没把糖毒清了，你没把眼罩通开，你药进不去，你有病的地方能、
6: 嗯、
2: 没吃到药它能药到病除吗？是不这么个理儿？这回明白了吧？所以咱糖尿病和并发症必须要用七疗化糖、
6: 嗯、
2: 为什么？因为它是专业的，它从治疗方法上来讲是专业的，贴肚脐儿，没让你吃药，没让你往肚皮上打针，因为啥？已经不好使了，吸收不了，十粒药能起三粒作用不？你扎在那儿、
6: 嗯、
2: 你自身转化不好有意义吗？所以贴肚脐儿、
6: 嗯、
2: 直接就三秒全吸收了，这是方法上。再一个专业在哪儿呢？化糖毒的活胰化糖因子啊，必须是先化糖毒，然后清通道，你所有的问题不管在哪儿都能才能彻底治好，是这么个理儿、
6: 嗯，
2: 这回理解了对不对？
6: 哎，理解了王老师，我这不后来就听咱这七疗化糖嘛、
2: 嗯、
6: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嘛，一贴就好。
2: 嗯，
6: 哎，专病专治的，专治糖尿病的。哎，这么的吧，我就买了80天的七疗化糖，现在都停药20多天了。
2: 嗯，停药都20多天了、
6: 哎、停药20多天了、
2: 哎、
6: 一直没反弹没反复啊。
2: 嗯，不会反复的。对，
6: 嗯，你看我用这七疗化糖吧，哎呀真是疗程短见效快呀。
2: 嗯，
6: 当天贴着当天就见效了。
2: 嗯，
6: 就贴上一天之后吧，我这身上就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
2: 好，
6: 以前不总口那总干吗？哎，口干、
2: 嗯、
6: 口渴缓解了。
2: 好，
6: 哎，一周之后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呢。
2: 嗯，
6: 哎，一测血糖餐前5.多了，餐后7.多了。
2: 嗯，很好，放心了
6: 啊。
2: 嗯，
6: 是啊，20多天的时候吧，这胰岛素我就不打了。
2: 太好了，终于不往肚皮上打针了。以前怕扎神经、
6: 哎啊、
2: 还打的全是硬疖子，一个月下来还不少钱，问题还解决不了。这回好了，七疗化糖都给你解决了，解放了啊。好，
6: 哎呀太解放了，血压也正常了、
2: 嗯、
6: 130-80啊，也不便秘了，也不起夜了呀。
2: 好
6: 啊，45天的时候我白内障那个雾散的差不多了。
2: 嗯嗯，
6: 哎，这坏疽啊，这手这个腿麻木啊也缓解了、
2: 嗯、
6: 皮肤颜色啊那色啊也变过来了，
2: 变回来正常了哈。太好了、
6: 啊、这破口啊也定嘎嘎了，也愈合了。
2: 好
6: 啊，啊，我这80天就停药20天了吗、
2: 嗯、
6: 哎，现在可好了，我现在血糖餐前4.4，
2: 嗯，
6: 餐后6.9。
2: 吃饭怎么样？
6: 哎呀，吃饭我现在都不忌口了，饮食我也放开了。
2: 那就这血糖指标还说明啥？说明咱胰岛彻底好了，胰岛素彻底足了，
6: 想吃啥吃啥了，
2: 咱彻底放心了。
6: 嗯，
2: 太好了。嗯，
6: 现在心脏也好了，跳的一下是一下呀、
2: 嗯、
6: 这血压更好了，120-80啊。
2: 哎呀真好，
6: 眼睛看啥都可亮堂了呢。
2: 嗯、
6: 哎、睡眠一觉到天亮啊。
2: 嗯，
6: 哎呀，是买菜做饭了，你这是跑蹦跳上下楼啊，那跟正常人没啥区别了、
2: 嗯、太好了。 所以说呀，七里奥化糖咱们这里边呢，通过105味野生道地中药提纯出来的特殊的活性物质活移化糖因子，它帮你干嘛？专业的化糖毒清通道，然后再进行专业的因病施治，这就把你所有问题从根上解决了，是吧？所以我在节目当中我讲过没，我是七里奥化糖第三代加强型精品的研发人，就是因为它的效果好，治好了太多的糖尿病患者了，所以我前后去了德国、美国、英国这些个医疗技术先进的国家进修和学习。咱讲了第一次升级，第二次升级，第三次升级，每一次都是为了让活移化糖因子更有效的打通化糖通道。所以难道是一次产品的升级吗？不是的，是我对你们的承诺。我说了别的我不敢保，就糖尿病这块我唯一能保证的是什么，你们花的每一分钱都值。你在我这看病各保各，我让你们好，好人身体什么样你们身体就什么样。你看现在事实验证了，80天用完好了，停药都20来天了，现在一直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是不是啊？
6: 哎，是，所以说王老师真的感谢你。但是吧，我听咱这活动了，这1000多呀，能买80多天的完整康复量。
2: 对，
6: 这赠品在最后一小部分了，就没几天就结束了。
2: 是，
6: 我就着急吧，我寻思给我就是数外大哥再给他订一份。
2: 他是什么情况？简单说说。
6: 我大哥吧，他今年70了，哎，这老头这样啊，他就以前他不相信，他一看我好了，这回他相信了。
2: 哦，好。
6: 他啥？他一血糖高。就是餐前都10点多，餐后都14、15个吧。
2: 嗯，
6: 他现在并发症已经有飞蚊症了，导致眼睛就是，眼睛黑点子特别多。
2: 嗯，
6: 他还有高血压，还有动脉硬化。
2: 嗯，
6: 他是啥？他管不住嘴呀、他说了，我都70多岁了，你还让我管啥嘴啊？我还能活多少年呢？他总这样心思。你说
2: 其实你说他讲的在理儿不？也在理儿。
6: 对。
2: 但是以前吃药打胰岛素，这个愿望是实现不了的。现在让他用上七里奥化糖没问题，当天也是就能调整，起码呢咱别管嘴别忌口啊，10天半拉月的胰岛素降糖药一停了，他爱吃啥吃啥，该吃吃该喝喝，但是就别暴饮暴食就行了，就这么简单啊。然后他的问题呢，你看岁数比你大，但是呢并发症呢没有你多也没有你重，你80天都贴好了，那这老先生也没问题的，放心让他用没问题啊。
6: 哎，那行，那我就给我哥再订上一份。
2: 可以，这个活动呢，你也知道了，帮扶资金呢就最后一小部分了，活动结束也就这几天的事儿，所以叫最后的机会了，怎么办呢？赶紧的拨打健康管家电话去联系，帮他也抢个名额，好吧？
6: 那好，谢谢你王老师，我
2: 就
6: 用电话报名。
2: 好，祝你永远健康，咱也祝他早日康复，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啊。好嘞，
6: 好，谢谢王老师。
2: 不客气，再见。
0: 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7: 哎，你好，你是王老师吗？
2: 我是王老师，欢迎
7: 您。
2: 你好。
7: 王老师啊，有个事情想跟你说一下。
2: 好，请讲。
7: 我是在陕西渭南的恶性病。
2: 山西的朋友，渭南哈。
7: 有个事啊，我订的货是大前天订，1000多元，卖了80天的量，但是啊，到今天还没有送到药呢。我听到咱活动要结束了，没几天时间了。
2: 对。
7: 哎呀，原价80天要7000多。
2: 嗯。
7: 能享受到1000多块钱卖了80天，那着急的，咱还没送到，是不是？把我给忘到了呀。
2: 哦，好，首先第一个呀，咱们这个帮扶资金呢确实是最后一小部分了，活动结束也就这几天的事儿了啊。那么你呢能够在这样紧急关要的时候还能报上订上，说明你是非常幸运的啊。那你放心，报名的时候多少钱你拿到就是多少钱，多一分不带差。那你说了不对，王老师，我报名的时候明明说是1000多块钱，可我没拿到手，我这心里边啊他就不踏实。王老师告诉你，第一个呀可能是因为路途远的问题，那咱们呢时间上需要个安排。第二个，报名呢它是以先后顺序来进行派送的啊，只要你报上了订上了，登记的时候是多少钱拿到 就是多少钱，这点你一万个放心，没问题，好不好？
7: 哦，
2: 啊，
7: 好好，
2: 你当然呢也别着急，你说王老师，你看我都跟你说上话了，你就帮我看看怎么解决呗，我也着急想用啊。那这么的，一会儿我下课，我给山西地区啊打个电话，看看给这位朋友咱能不能早点，尽可能12小时之内就让你收到，让你用上，让你放心，行不行？
7: 行行行，那就太好了，王老师。
2: 好
7: 了，好
2: 了，这事儿解决了，还有其他别的问题吗？
7: 也没啥事，我就是啥呢？我听着咱七疗化痰不是不打针不吃药嘛，不手术、一贴就行，而且是第三代的加强型。
2: 对。
7: 啊，我也是糖尿病好多年了。
2: 嗯。
7: 产前血糖11点多，产后18点多。
2: 嗯。
7: 打了42个单位的胰岛素，眼睛也不行。
2: 哦，并发生在眼睛上。啊。
7: 现在是打左手溜右手起，走路也不行。
2: 哎呦。
7: 手脚末梢神经炎。
2: 末梢神经炎，
7: 哎，手脚冰凉的，哎呀，现在就眼睛还有几个白内障，干脆不行了。今天我才65啊，我寻思着，既然盯上了，快点给他送上，马上用上。
2: 你说这个对，一个呀，咱们太难受了，就说这末梢神经炎吧，皮肤的敏感度不行，甚至说会有针刺感的疼，总像过电一样，啊，很难受的。再一个呢，这个眼睛也不行。你说这眼睛不好的话，一个咱们日常生活不方便，再一个有的说呢不能自理，再一个还怕什么呢？耽误了、慢了、错了，要真要是瞎了可咋办呢？因为它有失明的危险。所以说糖尿病的并发症，咱们讲治疗上一定要快啊！你放心吧，我一会儿就给你安排，争取让你早点拿到。拿到之后呢，
7: 好好好，
2: 放心，肯定是1000多块钱的活动价，
7: 哎，
2: 这个你放10000个心，你别因为这点事儿你着急上火，行不行啊？
7: 行行行。
2: 然后拿到之后呢，
7: 谢谢，
2: 需要你做的就是赶快拨打健康管家电话，他就教你怎么去用。因为我们这个脐疗化痰啊，它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它呢是在肚脐儿上这么一贴啊，然后血糖呢当天降，3天稳，7天不波动，半个月左右咱就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了。停针停药之后，你就可以把饮食彻底放开，该吃吃该喝喝。说用脐疗化痰的当天，我能和家人正常吃一顿普通的饭菜不？那是没问题的，饮食就可以当天调节，这多好啊啊！然后说末梢神经炎这块非常快，为什么呢？因为它属于微循环的事儿，只要糖毒一化啊，然后通道一通，那么血管循环一通达了，血脉一顺畅了，你这个血管内膜细胞包括皮肤细胞得到血液的濡养了，那你这神经传导就好了，这个所有临床症状反应就没了，那症状一没了，你是不是就不遭罪了，对不
7: 对
2: 呀？
7: 对对对对，
2: 眼睛也是相同道理的，眼道一通，血眼屏障一穿透了过去了，眼睛里边什么晶体的这些垃圾啊都给它擦得干净的，然后屈光系统的让它呢亮亮汤汤的，视神经呢也得到血液的濡养了、营养了，那功能好了，咱屈光系统正常了，你看哪不就透亮了吗？那这眼睛一透亮，那心情不就好了吗？对不对？
7: 对，你
2: 说。所以
7: 说
2: 你别着急上火，一会儿老师就给你安排送货的事儿，然后呢让工作人员给你通个话，确认一下几点几点，咱们呢给你送到家，好不好？
7: 好，谢谢啊。
2: 嗯，那这事解决啊，嗯，好了，别上火了，等电话啊。好，
7: 再见，王老师。
2: 好，就到这儿，再见。
0: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迎接下一位，您好。
8: 你好，王老师。
2: 你好，你好，我是王老师，欢迎您啊。
8: 哎，王老师啊，我是天津的患者。
2: 哎，天津的朋友好。
8: 哎，对，我是天津的朋友。
2: 哎，
8: 王老师啊，这脐疗化痰啊真是效果是真好啊。
2: 嗯，
8: 没有您，没有脐疗化痰，
2: 嗯，
8: 王老师就没有我现在的好身体啊。
2: 哦，好，跟老师说说，这用药前后都什么变化呢？
8: 好好好。
2: 嗯，
8: 王老师啊，当初啊就为我这个病啊，我你不知道我流多少眼泪呀。啊，我就害怕，医生就说我就接近这个尿毒症的边缘了。
2: 哎，
8: 我就害怕得尿毒症啊。
2: 哎，
8: 现在可好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怕了，真的，王老师可高兴了。
2: 哦，好，
8: 我现在呀，啊，血糖平稳了。
2: 嗯，
8: 你说这脐疗化痰，哎呀，真神了，也不打针，也不吃药，也不手术。
2: 嗯，
8: 你说这让我少遭多少罪呀？
2: 嗯，那是。
8: 是不是啊？哎，我说的都是实话，都是心里话啊。
2: 嗯，
8: 王老师啊，这齐疗化糖啊，我买了80天的康完整康复量，
2: 嗯，
8: 我才用了短短的58天呢，王老师。
2: 嗯，嗯，
8: 你说真是就短短58天。
2: 嗯，
8: 哎呀，我的并发症啊，这个病毛病啊，这糖尿病一系列并发症，我全都好了，王老师。
2: 太好了，我听着也替你激动，
8: 啊，
2: 替你高兴。嗯，
8: 哎，谢谢谢谢，我也太高兴，啊，我也是想让您替我分享分享，太高兴了。
2: 越分享越健康，
8: 啊，
2: 嗯，说说吧，
8: 对对对，
2: 原来什么情况？嗯，用了以后，
8: 啊，
2: 第几天有改变的？
8: 哎，好好好好，我今年68岁，你说我动一句西一句，有点太激动了。
2: 理解，太高兴了啊！
8: 是是，我这个糖尿病啊，12、13年了。
2: 嗯。
8: 那时候啊，餐前呢，你说我还吃了2种降糖药，
2: 嗯，
8: 我还打的胰岛素，
2: 哎呦，
8: 但是呢，这个血糖就是不行啊，
2: 嗯，
8: 餐前都12个呀，都将近12个，
2: 嗯，
8: 餐后呢就18个，
2: 太高
8: 了。你说我吃了2种降糖药，还打46个单位的胰岛素啊，
2: 嗯，
8: 就这样。眼睛不行了，
2: 眼睛不行，
8: 这眼睛，哎，这眼睛啊，一天呐，啊，盯着油啊，再加上我在老哭，这像蒙一层雾似的，咋整也不行啊，
2: 烦
8: 飞呀飞呀，小飞虫，你说闹不闹心？
2: 玻璃体混浊，嗯，
8: 哎哎，完了，这所有的病都长在我身上了，
2: 嗯，
8: 血压还高。
2: 嗯，
8: 血压呀，哎呀，我来那迷糊劲儿，眼前一片黢黑呀，都怕作呀，我赶紧扶墙躺下，
2: 嗯，
8: 就高的时候，王老师都178，
2: 哎，
8: 你说还吃的降压药呢，
2: 178
8: 呀，高压，
2: 嗯，
8: 哎呀，这一天呐，啊，睡不好觉啊，心呐，啊，突突突的直翻个，就像那翻个漏子翻个，
2: 嗯。
8: 啊，
2: 哎呀，这眼神不好，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眼睛不好，
8: 啊，
2: 哪有好心情啊？那血压一上来，脑袋一嗡嗡的，迷糊的，你就害怕，可别摔了，这要摔了，半身不遂了，卧床不起了，谁伺候我呀？那得还得花多少钱呢？对不对呀？
8: 哎呀，
2: 能不着急吗？理解啊，非常理解。
8: 你真理解我们患者啊，真是那样啊，
2: 嗯，
8: 王老师。
2: 嗯，
8: 这个腿呀，啊，脚啊，都肿的，啊，脚腿像大棒子似的。
2: 嗯，
8: 那脚啊，啥鞋都穿不了啊。
2: 嗯，
8: 就我家那拖鞋我都穿不进去呀，啊。
2: 嗯，
8: 完了上医院化验呐，啊，哎呀，尿蛋白有加号，还有酮体。
2: 您，嗯，看，
8: 人医生就说了，你这是典型的肾病啊！哎呀。再发展呢，人就往下没说了，那我还不明白吗？
2: 那就尿毒症呗，
8: 是吧？
2: 真要尿毒症了，透析了，得多少钱呢？说白了，
8: 哎，
2: 就折腾你那点老本呢，你那点老本折腾没了，你也好不了，人也没了，要不怎么说叫人财两空呢？那相当上火。
8: 哎呀，那尿尿那味儿才大呢。
2: 嗯。
8: 哎呀，我都不愿意上那卫生间，老头啊，嘴不说也总是往那屋喷点香水，打点什么东西，
2: 哎，
8: 那也不行啊，
2: 嗯，
8: 那变那味儿才大呢。
2: 嗯，
8: 啊，你说我这肾多重啊，这没办法啊，我就躺那儿啊，心情不好，听广播吧。哎呀，在我们邻居跟我说，张大姐她跟我说，
2: 嗯，
8: 她也是用这个齐疗化糖，哎呀，她用的可好了，
2: 嗯，
8: 她就告诉我呀，你没事在家听广播，你就听那王老师的讲座。张大姐是我的贵人，
2: 嗯，
8: 您是我的恩人呐，啊，王老师，哦，
2: 不敢
8: 当，
2: 真的不敢当，嗯
8: 啊，哎呀，您真别谦虚，别客气，真是这么回事，
2: 嗯，
8: 我说都是心里话，就这么的，我就买了80片的完整康复量，
2: 嗯，
8: 哎呀，我就迫不及待的。当天我就用上了，
2: 嗯，
8: 哎，你别说呀，王老师，当天就见到效果了。
2: 嗯，你怎么的？
8: 哎呀，我那时候啊，一天呐，盯着上厕所，你说腿脚还活动还不方便，
2: 对，脑袋还迷糊，眼神还不济。嗯，
8: 是，白天盯着上厕所，晚上上厕所尿频的厉害，
2: 嗯。
8: 哎，这用上当天，就是尿频缓解了，不那么一会儿一去一会儿一去的，
2: 嗯，
8: 哎呀，我这就挺高兴，
2: 省老事，
8: 我就觉得呀，真像张姐说的那样，我也能康复起来呀，
2: 嗯，就这
8: 样
2: 挺快，挺好，嗯，
8: 哎，好，等用到一周的时候，王老师，
2: 嗯，
8: 我的血糖平稳了，
2: 嗯，
8: 啊，餐前就5.7，哎呀， 这高兴的，哎呀，这多少年都没五点多的血糖了。我说是不是看错了呢？就这么的又验了一遍，还是这样啊？
2: 没问题了，好了。
8: 啊，我说我眼神不好，再整是不是整错了？还是那样。哎呀，接着用，等20天，王老师，你猜怎么的？
2: 嗯，
8: 我这胰岛素我就不打了。
2: 对，不用了 啊。好。
8: 哎呀，哎，等用到42天。
2: 嗯，
8: 王老师，哎呀，你这给我高兴可真是翻天覆地变化呀！哎呀，我都全好了，王老师，我跟你说，我这心脏不烙饼了，翻翻折腾的不的了。哎呀，这个血压也平稳了。
2: 好。
8: 哎呀，上医院一化验，
2: 嗯，
8: 什么加号、酮体呀，全
2: 都
8: 没
2: 了。
8: 王老师，
2: 太好了。嗯。
8: 啊，血压也正常了。
2: 嗯。
8: 啊，
2: 太棒了！
8: 你说我现在，王老师，我这不用了58天吗？
2: 嗯，
8: 我现在血糖啊，餐前4.3，餐后7.1，
2: 黄金指标。
8: 完了，血压呢，高压120，低压80。
2: 好，
8: 这就是一个正常的人了，王老师我呀。
2: 没说嘛，好人身体啥样，我就让你们身体恢复到啥样，这是我对你们的承诺啊，很好，继续治疗就行了。嗯，
8: 你说我现在用了58天，
2: 嗯，
8: 哎呀，真所有的毛病全都好了，真是啊，七疗化痰，疗程短，见效快，真一点不假呀。但是王老师，我听说活动要结束了，我还想听你说现在1000多块钱就能买80天量，我买的时候是7000多呀，王老师。
2: 这个活动
8: 我想再定点
2: 是你听老师说啊，这个活动
8: 啊
2: 咱们就这几天结束了，最后的机会了，因为啥呢，帮扶资金就最后一小部分了，所以活动也没几天了，但是呢你是老朋友，治的还这么好，手里边呢用量呢也足够，所以这活动你就不用跟着去抢了，明白了吧。
8: 哎呀王老师，哎呀你要你还不让我花钱，我现在哄哄哄
2: 该花的钱咱一分不少，不该花的钱一块钱咱也不浪费，好不好？
8: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王老师啊。
2: 好，那我就祝愿你啊，彻底早日康复啊。
8: 好
2: 了，
8: 哎，好好
2: 好，哎，再见，
8: 王老师，再见，谢谢您。
2: 好，再见。
0: 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需要。

0: 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九七 Morning View，
2: 九七 Morning View，
3: 九七 Morning View。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

毕竟拍照出片还能走上一整天，鞋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要说街头百搭出圈又舒服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定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年的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是每双800多元。今年的九七月商城双节大促，一双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呢，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非常的舒适。在搭配上，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颜值实力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入秋，阴雨加温差，现在的天气变化对肌肤的刺激还是很大的，加上换季屏障脆弱，皮肤缺水又不耐燥，光靠清爽水乳完全扛不住，所以呢，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来应对秋雨降温天气的肌肤缺水的屏障脆弱的问题。很多人怕修护面霜糊脸闷肤，相比起其他质地厚重的面霜，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上脸的感觉非常的轻盈，质地像冰淇淋乳霜，一抹化水吸收非常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而且呢，配方非常的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敏感都能用。这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装，现在的九七月商城双节大促，到手只需要149元，跨境直邮，支持溯源。购买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无情的情书是动力火车1997年发行的首张专辑同名主打歌，由李素珍、许常德作词，刘天健作曲，江建民编曲，以摇滚曲风成为华语乐坛男性情歌的经典代表作。这首歌让动力火车一出道就创下70万张的专辑销量，斩获多项大奖。刘秋星和颜之琳也凭借着18度音域的爆发力和狂放的嗓音，形成了自成一派的演唱风格。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日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日商城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九七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月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省钱过节香到爆。十一出游，一双百搭出圈的鞋子必不可少，毕竟拍照出片还能走上一整天，鞋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要说街头百搭出圈又舒服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定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年的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是每双800多元。今天的九七月商城双节大促，一双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家的鞋子呢，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非常的舒适。在搭配上，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颜值实力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今天呢，除了鬼冢虎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入秋，阴雨加温差，现在的天气变化对肌肤的刺激还是很大的，加上换季屏障脆弱，皮肤缺水又不耐燥，光靠清爽水乳完全扛不住，所以呢，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来应对秋雨降温天气的肌肤缺水的屏障脆弱的问题。很多人怕修护面霜糊脸闷肤，相比起其他质地厚重的面霜，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上脸的感觉非常的轻盈，质地像冰淇淋乳霜，一抹化水吸收非常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而且呢，配方非常的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敏感都能用。这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装，现在的九七月商城双节大促，到手只需要149元，跨境直邮，支持溯源。购买方式非常的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